0: 后呢又再一次的换位，徐熙哲五号车手来到领跑。第三是张世轩，哇，张世轩的这个十六号弯的出弯非常的激进，直接是插入到了 KTK 六的内线。十六弯出来之后的两个人在大池当中是并排，内线是 KTK， 外线是张世轩。一号弯的 KTK 应该可以重新回到第二，但是来注意一下张世轩，张世轩要小心一下，前面有台蓝色的赛车在一二号弯的内侧也是过去了。张世轩掉到第四，胡哲瀚现在上到了第三。二三四在争夺，前面徐熙哲感觉有机会可以带开。七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了一个小的线路，徐熙哲呢是在前面继续带开 ，KTK 呢身后跟着是胡哲瀚。张世轩在这边现在来到第四，五六的位置呢是曾耀章跟庄家喜，庄家喜在上圈现在又回了一个位置，现在跟前面四位呢是有一秒多的差距。前四在争夺，现在二三四要来稍微做一下配合，把徐熙哲先逮住，不能让徐熙哲逃跑。好，现在 K 六在十二号弯过来之后啊，S 弯呢在缩小跟领跑的车手徐熙哲的距离。不过现在我们比赛圈数不多了，这圈过来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 K 二十八号车手、徐熙哲五号车手两位在最后一圈的领跑位置争夺，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号弯过来之后，现在 K 跟到了徐熙哲的后杠，然后胡哲瀚和张世轩这边呢应该先不着急，先等前面的两位来动手。六号弯出弯，徐熙哲往中线走，防守一下。KTK 这边没有做变线，跟在徐熙哲的身后出八号弯，转头看看身后的两位，两位也在争夺三四啊。现在前面十号弯出弯走中线，然后在后面的胡哲瀚也在走中线。出弯之后防在张世轩的前面，前面的徐熙哲也防在了 KTK 的前面。进入到 S 弯，只有最后的十六、十七两个机会了。S 弯呢没有线路，十六号弯的内线来了 ，KTK 要进去吗？啊，没有留空间。这样的话，徐熙哲应该可以在第一的位置经过格子棋，两人的差距非常的小。胡哲瀚呢，非常早的就张开双臂在庆祝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二四四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C Cars 甘位发车，旁边是216的李思睿，接着第二排呢是黄喜正和王克林。在接下来第三排是陶小雨和卡帕比亚罗斯拉，身后车手都有跟住，王子怀有一个甩，但是前面的车手顺利的发车。唐子轩这边这一次的发车不快，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并排要来到他的身后了。黄喜正这一节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李思睿这边是掉到第三，然后第四上来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王鹤林这边呢在四五六号弯的时被挤到了外线，那么四五六出来他应该会掉不少的位置。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挤进来，黄喜正这边呢好像有掉位置，这台红色的头盔好像是黄喜正有掉了吗？我们来看看前面黄喜正似乎是有一个失误，就是在六七号弯出来，哦，没有，前面是黄喜正，哇，后面有一位车手跟黄喜正的头盔啊，还有赛服赛车的颜色是完全一样的。黄喜正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十六号弯出来，这次呢是能够紧跟在唐子轩的身后，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圈。李思睿在第三名是被带开一些距离了，是陶小雨在第四的位置，王鹤林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了第八，前面是赵子林、李希朗还有李明义。来到七号弯的内线，这是赵子林的进攻。赵子林呢是已经连续的超过了密西朗，然后刚刚也超过了李明义了。密西朗也在十号弯的内线超过李明义，然后王鹤林出弯的地方也超过李明义。李明义这边速度掉的感觉比较多，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明义还是挤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这边呢没有强硬的挤进去啊。这边呢两台紫色的赛车现在在尝试提速。他们在第五和第六，黄子轩在前面也还了一个最快单圈给黄喜正，黄喜正这圈慢了41.521，慢了点一，两人的差距呢也从刚才的点二扩大到了0.383。这边哦，这二三六号车手，有一台紫色赛车在八号弯突然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面，他是在王子怀前面的，应该是张靖宇，然后是在卡普亚拉斯尔姆的身后啊，红色的头盔是卡普，是第一圈过来七八号弯呢也是被挤到外侧，掉了不少的位置。阿宝这边呢跟到了双木轩的身后，而前面唐子轩跟黄喜正的差距呢又是拉开到了0.5秒钟以上的，按这个速度差呢感觉黄喜正这一节也追不了唐子轩了。这边两台的紫色的赛车，赵子林跟密西朗跟陶小雨，应该还有半秒点五的距离进入 S 弯的区域。赵子林在这个十六号弯出来滑的比较大，你这样看看身后，李明义呢跟他是有1.4，完全没跟住。王子怀也是在往前提升位置，超过尚梦轩来到十一，跟到了张景怡的身后，是十一、十二的三位。赵子林在这边出来。

九号人出来，你基本上要跟到陶小雨身后了。要么是在这一圈，要么是在下一圈。跑完赵子林还是有一些话，要到下一圈了。王子华也在上一圈，也成功超过。

0: 超赵德林，赵德林呢从上一天开始，这边连 GY 呢就整个的侧滑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米西朗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去。我陶小雨这边还没有被打开，反正也暂时还可以跟住前面的两位啊。现在赵德林在前面，他可以去尝试进攻密西朗，这样的话呢赵德林也帮不上忙。八号弯的内线赵德林走的有一些宽，然后走内线呢是密西朗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密西朗没有去塞赵德林的内线，这样陶小雨是从外线包过来，但也没机会。马上呢将会来到最后一圈，看起来密西朗呢是不会去超赵德林啊，就会跟在赵德林身后人在做配合。陶小雨应该是被李明跟王子海都超过去了啊，哈珀这边也超过去了。陶小雨的车直接出去了，刚才应该是十号弯出弯的地方直接是停下来了。陶小雨在第16的位置过线啊，十号弯应该是冲出赛道了。好，那这样的话呢，这边呢也没有位置上的争夺了。前面唐子轩已经从17号弯出来冲过格子旗了。244号车手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P 卡拿下这届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甘位车手113曾思涵，旁边是136傅汉之，两位是队友。接着第三是165的邓志天，第四是125何正一，第五的位置是133胡佳宇，然后第六呢是199马明谦。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曾思涵这边呢是先是踩油，然后往后面看了一下，发现身后车手完全没有跟上。傅汉之这边呢是被曾思涵带开了有两三个车身进入到前面的半段。邓志天跟在傅汉之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胡佳宇有尝试上升位置，超到了何正一的前面。马明谦在昨天的预赛二的时候有遇到了后轮脱落的情况，现在在这一节要来往前来追位置了。现在跟到了何正一的身后，十号弯的内线，何正一稍微做一下防守，出完之后马明谦仍然是暂时跟住。身后在前面胡佳宇和邓志天刚才在十号弯出来的地方也有一个位置的争夺，不过进入到 S 弯的时候呢还是邓志天在前面。那这样的话前面曾思涵跟傅汉之两台绿色的赛车已经开始有稍微带开了。一圈结束，我们来看的整个的排名，曾思涵跟傅汉之差0.6，已经是带开一些比较远的距离了。邓志天、胡佳宇34，马明谦在第5，有成功的超过了何正一。曾思涵在继续领跑这届的比赛，傅汉之已经开始走不同的线路了。7、8号弯出来之后，邓志天会继续贴在7号弯的内线，开始尝试进攻。这边侧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出弯之后呢，邓志天又成功的超过傅汉之，身后胡佳宇也抓住机会，跟在前车的身后超过了傅汉之。然后樊志这边现在在十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还要面临身后马明谦的进攻。前面的两位邓志天11号弯的内线，胡佳宇也超了上去，胡佳宇来到了全场的第二，邓志天还是在第三，但是傅汉之这边呢是从第二直接来到第四的位置了。那马明谦在大直道会继续去进攻傅汉之，因为连续丢失两个位置之后呢，整个车手状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接着要是赶紧要做好调整，然后不管是轮胎啊还是车手自己的心态要重新的调整回来。像这种激烈的斗车啊，轮胎是比较容易误。7、8号弯再一次呢是内线，邓志天超过胡佳宇，重新上到第二。10号弯的内线胡佳宇稍微防一下，身后傅汉之在10号弯的内线成功超过胡佳宇，上到了第三的位置。马明谦也抓住机会超过了胡佳宇，胡佳宇在这边是连续丢失三个位置，来到了第5。2、3、4、5四台车，大家的圈速呢几乎是一样的，场上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邓志天大直道之后看一下傅汉之，稍微的有带开傅汉之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往内侧稍微防一下，之后马明谦，马明谦跟着傅汉之的线路进入到1、2、3号弯。曾思涵在前面已经带开2秒3了，曾思涵在今天看起来问题不大了。傅汉之回头42.5的单圈，之前又慢了。马明谦的个人的最快43秒310，差距缩小到了0.188。傅汉之如果在，四号弯的有一个反打，非常明显的一个失误。7、8号弯弯心要守住，还好，暂时有守住。但十号弯能不能守住就比较难了。十号弯要走吗？走中线。出来之后，马明谦呢也没有更快的出弯速度，线路上刚好卡住。这人应该还要再来等一圈。马明谦这边呢现在要去追曾思涵啊，基本上没机会了，所以他的这一节的目标就是超过傅汉之拿下第二。

0: 不够他挤进去啊，这些速度呢还是在进 S1 之前稍微的被带开了一点，今天要重新调整一下，重新去追上实力好人，走更小的线路，大直道能够吸到尾流0.214，1、2、3号弯，这边呢基本上没有机会，可以尝试缩小距离，抓接下来的7、8号弯以及10号弯。10号弯呢，如果是大家有走不同的出弯的线路啊，那11、12也是有机会，要在12号弯前面要结束战斗。来，这一次马明谦继续去走小线，出弯之后两人似乎是可以并排。11号弯有没有机会去挤一下？12号弯这边傅汉直应该可以防住了。S 弯里面两人还是不同的线路，马明谦应该要来尝试16号弯出弯的内线。出弯这边傅汉直的线路走得很窄，马明谦没有抓到机会。前面曾思涵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在傅汉直前面的2秒，傅汉直还有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圈能不能够防守住来自第三马明谦的进攻。3、4、5、6号弯出来问题不大，7号弯没抓到弯心。再来看8号弯的出弯，傅汉直这边呢10号弯要小心了，10号弯呢这一次可能不好防。来，马明谦很早进入到内线，傅汉直居然把内线直接空出来了，他没有做任何的防守，那这样的话出完之后马明谦直接上去了，但是这个呢是完全没防啊。那这样 S 弯出来之后，傅汉直还有16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15号弯冲的有一点快，这边呢是被拉开了。17号弯出来之后，前面曾思涵第一个通过格子起，那马明谦呢也是顺利的拿下第二。傅汉直非常可惜啊，最后一圈没守住。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节发车的顺序。Comment Chain 在杆位来自 GD， 旁边是383一家俊来自 Zins， 第三呢是391杨德志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旁边是310莫加亮来自 Ocean Racing， 第五是399卢飞，旁边是306陈大新。等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面这边的化油器似乎是没有调好啊，低头还在调化油器，不过身后的车手呢还是没能在这个时间赶上来。2、3、4三台车并排要来抢接下来的这个入弯，杨德志看起来不错，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二，卡到了一家俊的前面，而陈大新这边呢是36号车手来到第四。前面的Comerchain 这边已经开始带开了，现在是杨德志守在第二，卡在一家俊的前面。10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两位车手都走中线，但是入弯的地方一家俊还是有接触到了杨德志的后杠，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陈大新这边呢也是在11号弯出来之后并排跟杨德志去抢这个 S 弯前面的入弯，杨德志呢还是卡在陈大新的前面，在接着身后的莫加亮，然后是卢飞，然后再后面呢是一台LN 呢身后吹力的这一节呢，这一圈过来呢是没有位置上的上升啊，跟前车还是差了不少的距离。袁志林在这圈掉了位置，掉到第11，在卢飞身后是钱光玉啊、黄佩坚还有周志汉。来，在第二的位置，李家俊已经上去了，这边是杨德志啊，现在是在陈大新的前面。10号弯的内线，陈大新去找内线尝试，杨德志从外面关过来之后，那陈大新没有位置，暂时继续守在第四，身后莫加亮也是离得不远，卢飞呢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你还有距离可以接上来。莫加亮在 S 弯变慢了，卢飞已经顶到了莫加亮的后杠，出来之后呢，几人的差距都很小。S 弯里面。那新11号弯出的有一些快，大直道上呢被杨德志继续带开，他们12.14，每一圈都能够刷子啊，太快了。这个速度呢是明显要比后面的车手快不少，基本上都要平均在点4、点5，每一圈都能快点4到点5。中间呢3、4、5、6、7。五台车的这个火车仍然是在继续，卢飞终于在这一次的10号弯的内线抓到了一个机会，哇，身后莫加亮呢是想交叉线反超回去啊，但是似乎是钱光玉有接触到他的后杠，莫加亮呢在10号弯直接掉头了，这样卢飞呢是可以安全跟到了前面。下一位呢是陈大新，陈大新这边呢两圈的调整之后啊，再来看一下右边右上角的小窗啊，莫加亮应该是跟钱光玉有一个前后杠的接触啊，才在那边掉头的。8号弯可以尝试一下，他陈大新8号弯出弯呢走的有一些宽啊，这边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10号弯呢，大家的线路差不多，卢飞这边的状态要更稳定一些。陈大新10号弯还是有明显的往外侧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S 弯里面，卢飞再一次切到陈大新的后杠。

0: 表来做超车了，还有最后的两圈，横板带开一家俊 2.7， 一家俊这边在杨德志前面的 1.7， 旁边中呢这就是杨德志、陈大兴还有卢飞345的三台车的争夺。后面推力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啊，目前还在全场第九，莫加亮呢是刚才在十号弯的一次 spin 掉的位置，继续十号弯。陈大兴的后轮滑的大，正常的卢飞的车如果换成另外一台车应该是已经要去做超车了，真的是选择继续跟住陈大兴。比赛进入到第十一圈，也是倒数的第二圈，345仍然是杨德志、陈大兴和卢飞。陈大兴中间有好几次呢是能够跟到跟到杨德志的身后，但是都没能去做有效的进攻，自己的在这些连续弯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小的失误，所以距离呢总是又会被突然的带开。十号弯再一次，这一次出十号弯跟得很近，来看到 S 弯前面没有线路，继续跟住，三人的距离都在缩小，无非在14、15缩小得很快。十六号弯去尝试超过陈大兴，两人并排进入到大直道，卢飞跟陈大兴呢应该是位置有换过来了。卢飞低头扔入 DRS 动作打开，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追前面的杨德志，这边是0.4秒的距离，卢飞是有机会可以去追上去的。456走比较小的线路，7号弯跟8号弯，卢飞的线路也走得比杨德志要来的窄。8号弯的出弯不错，杨德志有一个尾巴稍微滑了一下的一个小动作。10号弯这边的卢飞距离不够了，基本上呢就看 S 弯出去之后的16号弯的内线了。卢飞刚才就是在16号弯的内线超过的陈大兴。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似乎是有机会可以挤进去的，卢飞可以进去吗？似乎是可以进去。前面 Commission 已经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超级预赛的胜利。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7 的超级预赛。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前面，刘子川呢是来自 WSK 动态模糊，两天都很快啊。718号车手甘伟，719呢是王子涵，记者熊道涵是 RDM， 77徐泰成是来自 Free Nova， 第五十名呢是70吕泽安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后面710刘昭言。其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节呢超级这是预赛啊，预赛呢是只有一节，所以就没有超级两个字。学院杯 U7进胎发车之后呢，701熊道涵这边呢很快啊，701号车手呢发车之后呢上到了第一，718暂时到第二，然后是770吕泽安呢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到7号弯跟8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距离非常的接近。718号车手8号弯出来走小线，走内线进入到9号弯，切过9号弯的路肩之后呢，仍然是跟在701熊道涵的身后。10号弯，两人走的线路是几乎一样。718号车手在复制前车的线路，后面777号车手也来了，跟770呢是来争夺34的位置。701第一个进入到 S 弯里面的搓衣板的路肩相当的颠啊，能看到整台赛车，然后的赛车呢有跳动。718在12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大，刘子川大直道上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后面770跟777在大直道选择不同的线路。718在1号弯前面很早走内线，大直道上就完成了超车，刘子川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李泽安呢目前是在第三，徐泰成在第四，樊亚岩上到了第五，樊亚岩上了非常多的位置，王子涵在第六，顾之南在第七完成第一圈，落后王子涵这边有4秒6啊，然后的张在第八，那刘昭言这边会在第九，就是张身后的1.6秒钟。718现在在发射之后呢，虽然是稍微有一些慢啊，落后了一些，但在第一圈之后呢是重新的拿回了领跑位置，上到了熊道涵的前面。现在两位的速度目前是非常的快，带开吕泽安跟徐泰成这边已经有一些距离了，这边是能看到差了2个弯。然后34吕泽安跟徐泰成在12号弯进 S 弯前面仍然是在争夺，樊佳妍跟他们是5秒多的距离。红色的赛车777徐泰成看起来有成功的超到了吕泽安的前面，樊佳妍被带开到9秒了，跟顾之南呢是差距缩小到了3.7，顾之南在追进樊佳妍，67的两位在进行第

0: 四圈。七幺八号车手刘子川的线路呢是走得非常稳定。董泽章呢在上圈被刘专业超回之后，目前带开2.8秒钟。SY 刘子川领跑的相当的顺利。七号弯出来，进入第五圈，倒数第二圈的预赛。非常期待刘子川在之后的比赛。十号弯出去的线路也非常的稳定。胡志南呢是在第六完成了上圈，成功的超过了樊家岩。樊家岩呢是在上圈掉的位置比较多，刘昭岩也超到了樊家岩的前面，那么是现在掉到第八了。直接发车呢，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是上到第五啊。老郑章和樊家岩的差距呢是9.1。哎，七幺八号车手驶出最后一个弯，这边格子旗摇起，恭喜七幺八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拿下了这个周末学院杯 U7 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来，再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699周成义甘位，来自欧速500圈，旁边是956曾耀章，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第三呢是695张世轩，再旁边是675的李宇辰。第五的位置是623庄家喜，旁边是999刘思成。比赛正式开始，周成义往赛道的中间压一下，外侧是曾耀章，似乎是可以超过去，然后内侧这边张世轩又超过去，三位车手并排是进入到了1、2、3号弯。张世轩从三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应该可以让到第一的位置。然后内线这边呢是有一台黑色头盔的赛车，然后外线周成义过来之后呢，要继续尝试跟住张世轩，在七号弯在张世轩的右侧，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的身后，这是129号弯的内线，这边两人还有在接触。十号弯的入弯，张世轩是右转右内线的优先，出来之后还是在第一吗？出来看看周成义要不要来再重新找一找节奏，找一找位置。S 弯前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继续跟住623号车手庄家喜，目前来到了全场的第三，然后李宇辰是速度也很快，跟在第四。前面的四位车手啊，首尾相接跟在一起。曾耀章这边呢是来到第五，来到大直道之后，再来看一下内线，庄家喜这边似乎是有速度更快的机会去找内线。三位车手在大直道做了个人的防守之后，1、2、3号弯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张世轩仍是在前面，周成义在第二，庄家喜456号弯都走比较小的线路，然后在入七号弯的时候，这一次张世轩呢在六号弯稍微的滑了一下，出来之后呢是被周成义超过，周成义是带着身后庄家喜两台车上到第一第二。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内线去做进攻，出来之后周成义有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在11号弯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周成义继续领跑，庄家喜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李宇辰在第四，现在是曾耀章来到第五，然后身后跟着杨浩然也来了，然后不远处刘思成在第七的位置也跟前六来到了一起，整个第一的大集团呢是没有太大的距离上的拉开。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庄家喜成功的超过了周成义，上到了新的领跑的位置，张哲成在后面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3、4、5、6，现在是庄家喜在领跑，周成义在第二，然后来看李宇辰似乎也完成了对张世轩的超越，曾耀章也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张世轩的这圈呢掉到了第五位置，现在又开始带开了，李宇辰在第三的位置，庄家喜看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第四，张世轩和杨浩然还有罗思成，再加上身后赵子元、李俊熙、张哲成，哇，整个集团都上来了，前十都在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前两位呢现在在尝试展开，庄家喜的速度很快，周成义这边呢是跟住庄家喜的节奏啊，然后再带开第三的李宇辰。五位车手，曾耀章十号弯往中间晃了一下，但是张世轩十号弯出完之后呢，要去超越，两个人并排进入到11号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12号弯左转过来之后，曾耀章是带着杨浩然啊，两人都上了位置，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杨浩然这个位置不错，我16号弯出完，杨浩然走大了。在16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又重新卡到了杨浩然的前面，然后两个人在大直道继续去左右的变线攻防去抢位置，前面李宇辰和曾耀章可以展开。庄家喜领跑的位置46.547，新的全场的最后单圈，而周成义这边呢可以一直跟住庄家喜的速度。八号弯出弯，要在10号弯去做尝试，但是八号弯他出的有一些宽，身后张世轩也在各种的寻找角度。十号弯的内线曾耀章在防守，但是张世轩还是抓到了一个机会，进入到了内线。出完之后呢，张世轩上到了曾耀章的前面，但是这边还没有争夺结束，曾耀章还要去抢 S 弯的入口，不过这边

0: 还好张世轩又守住李成在前面，可以稍微再逃脱一些。然后曾阳章现在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在后面来看杨浩然十六号人的内线，杨浩然的时间换出来，然后仍然是非常的快，跟大直道上去抢曾阳章的内线，两个人在大直道上有攻防吗？杨浩然一号人的内线来了啊，这边距离稍微的差一些，没能成功的超过曾阳章。S1 这边两人还是保持在三个车身的距离，这样的话问题不大了。最后的两个右转，让我们来恭喜623号庄家喜来自 LG 车队的车手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
1: 精彩呈现，终极悬念，留至最终回合。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共同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巅峰之战，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好，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

0: 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宇，25岁，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

0: 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2: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3: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1: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4: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1: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

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

巨石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巨石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1个提前批。第2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1个我们叫

三馆旗下，第一馆，对不对？第二馆，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馆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

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往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忆，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了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五十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一百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五十一百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

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

0: 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西湖杂咏秋全篇笔触细腻，画面鲜活，层层铺展西湖秋日山水景致。由静景到闲情，由观景到抒怀，意境悠然灵动。
1: 西湖秋榭揽清光，完整的还原了西湖秋日疏林红叶，霞映西山，亭榭藏秋，画船闲游泛舟湖上的这么一个唯美的一个景致。
0: 大家好，我是李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薛昂夫的《西湖杂咏秋》。这首小令意境清雅，动静相宜，勾勒出西湖秋日的绝美画卷，既有疏林红叶、芙蓉晚秋的萧瑟静美，又有夕阳断霞、亭榭画船的灵动悠然，兼具秋景的澄澈空灵与文人的闲情雅趣。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疏雅致、悠然洒脱的独特意境。

0: 这张作品
1: 偏旁部首的变化，
0: 书写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光是一张作品里边出现相同的字要变，有时候出现相同的偏旁部首，或者说一个字里边出现相同的笔画，我们都尽量避免雷同，避免一模一样。

这件作品呢，我用六尺整张的纸来书写的，那么这么大的篇幅啊，写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我是以汉碑庙堂之气，尤其是以英使臣李器这一路的这种汉碑为主要的基调，在不失这个汉碑端庄典雅雍容宽博的这种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意趣和拙趣，让整篇作品不呆板，既端庄方整宽博舒展，又执着活泼，这是我创作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画家刘天鹏。今天呢，咱们根据元代徐阳孚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字叫做《西湖秋榭揽清光》。这幅作品呢，完整的还原了西湖秋日疏林红叶，霞映西山，亭榭藏秋，画船闲游泛舟湖上的这么一个唯美的一个景致。我们要以写意的山水这种笔法，诠释悠然闲适的秋日风雅的意境，表达了作者对西湖清秋自然之美的喜爱，也寄托了远离尘嚣，静赏山河，安详清淡自在心境的文人情怀。

我们根据作者提供的素材，秋日的景象，有树林红叶，有艇榭，游船泛舟湖上。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用比较松动，也可以说是松秀自然率真的笔法去表现。观众中国画的表演方法呢，可以分为近景、中景和远景，层层展开。我们先进行近景的这些刻画。

速动自然的笔触画出来，契合作者当时的一种悠闲的心境。其实古代文人就是追求这种散淡自然率真的这种生活情致，到大自然当中去寻找这种自然的美景。中画很讲究这种用笔用线的这种感觉，我们的画的时候要注意最大限度的发挥笔墨的这种畅快感。

上颜色也不是去涂去抹，而是要写一笔一笔的写出来，追求写的这种意味。这中画的颜色看似简单，其实它很有讲究，它分冷暖色两大系，但是它用起来方法是很多的，运用的好，会感觉这个画就活色生香，就是特别的生动。

我这张画呢，用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竖式用双钩表现这个秋日的这种景象，远处的有一些杂树和山石，隐约间呢还透出远处的山和一些植被，近处的有山石和一些比较让人愉悦的水面的一种水波连连的一些景象，整个画面的比较开阔，大面积的留白更增加了它这种开阔的视野，是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此刻我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歌，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薪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舞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那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会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八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2: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2: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就会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2: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

0: 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嗯，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1: 很痛苦的，
0: 很痛苦的。啊、对，就是想过，哎呀，那这不要不练了，好
1: 了。不练了、
0: 对，
1: 你跟爸爸也提过。
0: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1: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0: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1: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 对，
1: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2: 你看，弹跳高度非常高。
3: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4: 弹度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1: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0: 对。
1: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0: 其实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5: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0: 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我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5: 他的有3分的天赋，其实7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哦、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哦、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嗯、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是我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技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胜。

0: 顺利吗？
1: 不是很顺利，对。
0: 最后成绩？
1: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0: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1: 是。啊、嗯，
0: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1: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0: 嗯，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1: 要坚定。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啊。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0: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1: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吧，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0: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1: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0: 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呢，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1: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0: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姿
1: 势。对，防守姿势。哦，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向，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0: 因为武术呢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小时候理解吗？
1: 小时候
0: 就是练。
1: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0: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对，
0: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1: 对，
0: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1: 是的。
0: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1: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0: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怎么去克服呢？
1: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一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0: 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1: 也不能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了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0: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1: 对，
0: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1: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鲜的动作，或者新的拳种的动作，让我觉得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再尝尝这种展现。
0: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 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

0: 是吧？
1: 是的。
0: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1: 是的，是吧？对，这样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像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0: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1: 是的，对。
0: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1: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是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0: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1: 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0: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事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1: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
0: 这个
1: 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0: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像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教员中我看到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0: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啊，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0: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0: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1: 是的。
0: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1: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0: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1: 对。
0: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1: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0: 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1: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0: 对。其实会有的。
1: 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0: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也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吧？
0: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1: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1: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1: 还是不甘心。
0: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对
1: 年轻人，
0: 对
1: 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0: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注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无数的汗水，每一个回合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乒乓球的世界，去感受国球的传承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这场巅峰对决，一方是技术全面的陈梦，他的球风沉稳厚重，相持能力出众，在赛场上展现出大将风范；另一方是实力强劲的王曼昱，他以凌厉的进攻和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在比赛当中总是充满激情与斗志。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看看当两位风格迥异的顶尖选手相遇，会演绎出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反手进攻。
2: 0-2，
1: 感觉开局啊，陈梦在发球轮的轮次上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0-2。
2: 0-3。
1: 开局陈梦的连续上手进攻得分，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昱还要在发球轮次啊，去限制住陈梦的这样的一个上手。
2: 3-1。
1: 一个幸运球的机会，陈梦没有把握住。这个球其实没必要去拧到王曼昱的正手位啊，

0: 4-1。
1: 可能开局后王曼玉的上手不是很主动，刚刚这一板球也是被陈梦劈到了反手底线，顶住了。4-1。
0: 重发4-1。1-5。
1: 又是一个偷到了底线长球，直接得分。陈梦也是拿到了5-1的领先。
0: 1-6。
1: 1-6。
2: 比分来到6-1，陈梦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接连得分，展现出了出色的开局能力，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王曼玉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6-3。
1: 从拧拉，包括在这种发抢的质量上，会对陈梦造成一定的威胁。两个人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包括能力都是在伯仲之间。好的，相持，漂亮。王曼玉的落点。
0: 4-6。
1: 王曼玉在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这种落点的意识就是非常的明确，频频的去在直线方面啊去加质量。这个战术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在之前是比较少的。

这是陈梦的一个街拍球变化，这版其实是很转啊，也是劈到了王曼玉的中线位置，还是一个发球的机会，看看王曼玉去如何去做一个发抢。果然啊，非常坚定的发完球啊就侧身，这个发抢的意识很明确。不过这个球对于陈梦来说是有机会的，防住之后啊，这板衔接做得不好。其实比分还是在被王曼玉慢慢的差距把比分缩小。

0: 漂亮，
1: 7-6，
0: 还是非常主动的在转攻啊。其实对于陈梦来说，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去加质量，千万不能求稳。形成这种反手的相持来看，陈梦是要上风一些的，所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确实是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主动去变直线，去把线路打到正手位的这样一个半台，打到右半台。

0: 这一板球是陈梦的控制，而且在近台位置是盯得非常的紧。王曼玉在预判失误后啊，正手的这一板质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机会，这是陈梦的一个机会。
1: 小米七。

0: 9-8，
1: 这个意识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控制住这样的一个上台。
2: 9-8，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比分咬得非常紧，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稳住心态，保持高水平的发挥了。
1: 一个利落的发抢，这一板给到了王曼玉的正手短。其实王曼玉啊，这一板正手啊，还不如直接去劈到了陈梦的正手长的底线位置啊，摆不住，给到陈梦的反手底线的话，如果质量出不来，陈梦反手的威胁，尤其斜线大角度是非常大的。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8-10。哇，这一板
0: 8-11，第一局比赛陈梦获胜。
1: 陈梦反手能力的体现。
2: 恭喜陈梦以11-8拿下了首局。回看这一局的比赛，陈梦的反手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化解了王曼玉的强势进攻，而王曼玉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在经历技术转型之后，打法也更加全面，从以往依靠正手强攻到现在正反手均衡发展，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顶尖水平的重要原因。从5岁开始练球到27岁夺得奥运会冠军，陈梦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病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那份专注与执着。我们都知道陈梦的反手技术行云流水，但是很

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项让对手难以招架的技术，在乒乓球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一切要从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王皓说起。

0: 拍选手的反手从此也拥有了进攻的利器。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皓将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反手拧拉不仅仅旋转强烈，而且出手隐蔽，角度刁钻，往往能够在接发球的环节就直接得分。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教练在起初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打法。但是王皓却用强硬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三次闯入了奥运会男单决赛，开创了直拍反手体系的新纪元。如今我们看到陈梦等选手将反手技术运用得如此纯熟，这也得益于始于20年前的这场技术革新。从直拍到横拍，从推挡到拧拉，每一次技术的突破也都在重塑着乒乓球的战术体系。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的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竞技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现在观看的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南京玄武对战单县实验。好，现在由南京玄武发球，接起近体快球，防起回攻，造一强攻，接来球，南京玄武1-0。本次比赛主办单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大家的观看。发球失误，换发球，扫尾强攻，防守，所有人防起，扫尾强攻。飘飘球，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南京玄武换发球，发球的是南京玄武1号夏秋豪，副攻手，身高1.85米。飘飘球，这内球。发球得分了，仍然有场上1号夏秋豪空手发球，接起，哦，这个球前排副攻挡着，二传跑不到球落球的位置，无人接应，这个球没有组织起进攻，失误了。小飘球接起，稍微强攻。比赛昨天看比赛是1/4决赛，这个单县实验这个杨一航接应2米，身高2米，打得也是非常出色。飘飘球接起，四号位开防起，稍微强攻，强攻得分了。

0: 单县实验中学，十二号发球，十二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跳飘球接起，扫位强攻，好、哦、防起，扫位推攻，防起，这个一个四号位的短球得分了。我们知道四号位的强攻有大强攻、高球、平拉开，还有这个近体短球。玉川哦，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场上11号。管仁仪二传身高1.77米，好，一球开球得分了。单县实验请求第一次暂停，
1: 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玄武11号发球，管仁仪二传手身高1.77米，二回吊球，这个吊球仍然是单县实验的14号杨一航接应，身高2米，这个高度有绝对的优势，网口一个抓长线得分，跳飘，自由人接起，这个一传是好的。二后卫哦，这个球二传直接啊、哦、传过网了，对方碰网。南京玄武沙浩宇身高1.88米，接起，二后卫强攻，再次给杨一航，哦，这个球得分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口是非常狠的，这个又是杨一航14号，身高2米，这个在网前有绝对的优势。哦，这个球发球失误了，想拼发球，我们的发球失误也有分几种啊、有做动作有犹豫的失误，还有这种很坚决的想拼发球失误了。上手飘球接起，扫位强攻，拦回保护，后排进攻仍然给这个杨一航，哦，自由人防起，哦，一个小鱼跃，球没有救起，南京玄武得分。现在场上比分南京玄武11-6，暂时领先。上手发球，起，推攻，补攻了，吊球，撑起。扫位强攻，强攻，强攻得分了。
2: 比分来到了11-6，南京玄武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的战术体系。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玄武队的自由人4号王君玉呢？他的鱼跃救球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也为球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的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0: 单县实验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挑飘球，一传，哦，一传，这个是半到位，吊球，二会进攻，这个球弹在网子上，接内了，两个攻手拦完网下撤转身的时候，保护，这个球有点犹豫，没有分。

0: 话清楚。
1: 南京玄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玄武请求第一次技术暂停。教练在为队员们布置战术，两人之间的球要分化清楚，网口要坚决，要狠。有机会要果断，果断下手，减少自失。回到场上，单线十二号，单线实验十二号发球，十二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三号的短球，这个球想扣一下四号位的短球，但是呢，这个球有点开网，开网呢可以转手腕打在一号位的直线，或是拉长点打五号位的长线。这个球没有带腕，直接界外了。接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有一点开网，但是主攻手十四号主攻手南京玄武的十四号沙浩宇，身高1.88米，弥补的不错。这个球有点开网，他等了一下，正好打在了后场得分。十一号发球，接起二号进攻，然后强攻得分，打斜线得分了。单线实验发球，飘飘球到位，近体快球，再防起，再回到位，扫位强攻啊，四号位强攻打了一个腰线，得分了。南京玄武发球，发球的是十四号沙浩宇，一传不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传到了这个二号位拦网，两只手没并好，直接得分，打手界外。飘飘球接起，稍微强攻，自由人蹲得很好，位置蹲得很好，吊球，再次稍微强攻，防起，这个球没有够上球，脚下不能蹲死，要找球走。稍微强攻得分，南京玄武23-15领先。南京玄武九号发球，杜君宇副攻手，身高1.85米。三号吊球，这个是处理球，稍微强攻，探头，这个球探头球要留半步，留半步，对方有拦网人，要看手打。单线实验五号发球，飘飘球，自由人接起，二号位强攻，强攻拦回，得分了，单线实验得分。飘飘球，主攻接完球，抢攻，这个球推过了，无功。扫位开打，借手打，得分了。这个球很聪明，这个球有一点低。
1: 南京玄武队
0: 对探手打界外。

0: 过来，晓得吧？这个太阳已经打坏了，能换三分。
1: 完全打，你这打过去没有看到了，
0: 对不对？
1: 这么勉强我打的干嘛？辛苦一点，好吧？完了以后起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只能坐上去，好吧？给他进去打，好吧？放快，啊，放快。
2: 暂停结束。
3: 一二三，跳。
4: 回到场上，现在两边都叫了两次技术暂停。上线实验，五号发球，进去，进去快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球是进去快球。哦，抓了一个心儿，小分了，很聪明，打得很清楚，大力挑发，接起，扫了抢攻，哦，这个球双人拦网，好，本局比赛结束，
2: 请双方交换场区，
4: 人均
2: 分
4: 25-18，大局1-0，暂时领先，
2: 暂时领先。
5: 单线实验队暂停调整之后，虽然没能将比分反超，但是杨一航在此期间连续两次拦网得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网前统治力。南京玄武队的副攻手们也表现得十分出色，9号杜君宇和1号夏秋豪组成的双人拦网也多次化解了敌方的进攻。而11号管仁义作为二传手，不仅组织调度得当，更在比分23-15时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二次球偷袭得分，也完全出乎了对手的意料，展现出了过人的比赛智慧。最终，南京玄武队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支队伍不同的特点。玄武队的防守体系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的自由人王君宇，防守覆盖面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单线实验队的杨一航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网前的威慑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已经成为发掘排球人才的重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新生代的力量。看着场上这些年轻选手们的出色表现，也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女排一个动人的称号传承，那就是北长城。这个美誉最早属于辽宁的副攻手闫妮。闫妮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密不透风的拦网著称，在2015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他筑起的网上防线是中国队夺冠的关键一环。因其沉稳如山的防守，球迷和媒体亲切地称呼他为“北长城”，赞叹他在中国队网前建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而这份荣耀的传承，随着闫妮的退役，也落在了袁心玥的肩上。身高出众、移动迅速的袁心玥，凭借其在世界大赛中愈发成熟的拦网与进攻表现，逐渐承担起了新的网上核心角色。球迷们看到他撑起了中国女排的副攻线，便自然地将新北长城的期望与赞誉赋予了他。这个称号的传承并非是源于某一场特定的比赛，而是球迷们对于优秀副攻手一代代延续顶尖拦网实力的最高致敬。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其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个人技艺的千锤百炼，也是团队默契的完美呈现。从陈梦反手击球的每个细节，到排球少年们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54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

0: 两名选手都是阿塞拜疆的，看谁发挥的更好。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互不相让。
1: 哎呦，这一下！
0: 裁判怎么喊停了？比赛继续开始。双方主要是中近距离开始。
1: 对。穆萨伊夫这种突然的触动，红酒运动员穆萨伊夫。
0: 双方都喜欢打中近距离。但是都应该再主动些，有点等了。这时候应该出拳了。都光想发重拳。对。
1: 这红脚运动员前手的发力还是比较足的，
0: 所以他光想想着重拳。
1: 对。
0: 南方现在是打的方向在做个防反。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这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相对来说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红方选手在开场即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进攻欲望，重拳频频出击，但是却稍显急躁了。蓝方选手则表现出了更好的战术素养，用精准的前手刺拳来控制距离，步伐移动稳健，始终将对手控制在有效的攻击范围之外。
1: 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红方防反一直光想找地方机会，南方控制在抓地方反击啊。

0: 南方这几个牵手打得很好。两人的拳的命中率都比较低。南方控制的，红方抓反击。南方相对主动一些。
1: End of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红方调整了战术，转为防守反击，伺机寻找重拳机会。但是蓝方的距离控制堪称完美，前手拳如影随形，多次在红方进攻的间隙精准反击。那么本回合蓝方的命中率也明显占优，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比赛智慧。
0: 哦呦，
3: 刚上来
0: 展开对攻。红方知道自己输了呢，所以想着重拳把场面找回来。
3: 对，
0: 但是蓝方控制距离控制比较好，而且反击打得也挺好。
3: 对，他从第一回合开始，刚开始就已经在非常好的控制距离，包括自己的重心。
0: 他们这个54公斤，按理说应该打的速度节奏快一些，两个人打的有点像大级别了。
3: 节奏稍微偏慢一些。
0: 对，
3: 其实第三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
0: 对、
3: 那个
0: 比较激烈，
3: 对，那个就比较激烈一点。
0: 现在蓝方一直控制着打，
3: 对，
0: 红方也不主动，就等着反击。
3: 嗯，
0: 蓝方控制着打，对方反击，他在抓对方。
3: 好的，全场比赛结束。
1: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Ibrahim.
3: 好的，来自阿塞拜疆的蓝脚运动员巴达利伊布拉希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轮。
2: 红方意识到比分落后，开始加强压迫，也希望能够用组合拳来扭转局面。但是蓝方沉着应对，在保持防守稳健的同时，精准的反击拳也持续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距离控制能力获得了胜利。刚才的这场赛事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距离控制的精妙艺术。那么现在另一场精彩的对决也即将上演，让我们继续关注拳台，看看不同战术思路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Red corner, Uzbekistan. Boymir Zayev, Bobomurov.

0: 红酒运动员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博伊米尔扎耶夫，篮球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叶尔纳兹。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上方第一回合，刚上来那十秒钟，红酒运动员博伊米尔扎耶夫是显得更主动一些，但是那十秒过后，伊尔纳兹开始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2: 打比较好。伊尔纳兹身高比长，
0: 对，
2: 而且长航现在发挥还不错。他应该，伊尔纳兹应该再多打前手，对，前手接后手，对。红方现在比较主动，但是全的命中率较低。
0: 伊尔纳兹打法就属于是那种稳中求胜，
2: 是
0: 肘准时机
2: 控制距离打，
0: 对，
2: 但是他应该在前手再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可以把对方控制在外头。每次这个都把头盔非要戴的。
3: End of round one。好，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十分的强势啊，用快速的移动和密集的出拳占据了主动，但是蓝方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用前手刺拳来阻挡着对方的进攻，首回合表现的相当出色。
2: 第二回合，希望伊尔纳兹再接再厉。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哎，这一下前手是打空啊，
2: 现在红方知道自己落后，所以现在直接主动的进攻，但是拳的命中率还是比较低。看伊尔纳兹正确把对方控制在外头，而且拳抓准一点。前手不要等，不要等。
0: 他前手就刚刚一直在等，刚刚那一下，
2: 他把对方顶到外头就不要上步，顶到外头就行了，因为对方往前冲着呢。这个回合，对方加强攻势以后，他没上回合表现那么好，因为对方抢中一拳。控制距离，控制距离，控制距离，出拳，不要等。
0: 他现在感觉就已经完全是失去了这种节奏。
2: 对，对方一攻的猛，他现在有点顶不住。
0: 对，
2: 这回合坚持下去吧，看他。
0: 对。这红酒运动员博伊米尔扎耶夫是现在更加把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面。
2: 对。
3: 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出拳频率明显提升，蓝方在对方的猛攻之下，防守也出现了漏洞。今天究竟谁胜谁负，也让我们一同期待。

0: Round three。
1: 好的，双方关键的第三回合，
2: 要让他们顶住。
1: 对，
2: 红方进攻，现在红方还是比较主动的。
1: 前两回合，
2: 但伊尔纳兹表现的比上回合要积极主动一些。对，要主动打，不能光闪。
1: 前两回合，
2: 对对，漂亮啊，
1: 都
2: 抓的不错。前手，胳膊长，前手顶住，对，顶住接后手。对，顶住打，不要退，不要退，直接出，直接出，不要等。
1: 这样一直被逼下去的话，对于后面的比赛可就不好了，
2: 对啊，
1: 这劣势就越来越大了。
2: 场面上比较被动。对手不管你出不出，一直主动打着呢。对，哎，应该抓，
1: 然后哪下没抓住，
2: 出拳，出拳，不要等。对，顶住，要顶住，
1: 还剩最后的十五秒的时间，伊尔纳兹这一下是再不能等了。
2: 对，哎呦，场面比较被动。
1: 对，好，全场比赛结束。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1: 最后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伊米尔扎耶夫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下一轮。
3: 在决胜的回合当中，蓝方努力地调整着状态，试图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在红方持续的高压攻势之下，依旧是十分的被动。最终，红方凭借在后两回合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胜利。无论是精妙的距离控制，还是勇往直前的压迫进攻，最终能够取胜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始终坚持自己战术，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选手。拳击台的方寸之间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拳击是用身体下的棋，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那么这种顶级的较量当中的心理博弈，在柔道的比赛当中同样也是适用的。一个细微的重心试探，一个果断的抓握变招，都有可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我们进入的是男子负81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阿拉伯，目前世界排名呢是21位。身穿蓝色柔道服的选手呢，他来自文莱，目前呢在获得了4次世界大满

0: 场馆赛的第三名。比赛开始。漂亮，白方选手刚刚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弗洛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双方都是在找机会，积极进攻。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做了一个与反的技术动作，这呢也是一个舍身技啊，是一把对方挑过去，但是呢也是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裁判示意暂停，因为刚刚双方出了边线，所以呢现在双方回到比赛场地内。比赛继续，柔道呢是智慧的博弈，所以呢双方运动员有可能在其他的世界比赛当中呢也会能遇到，所以双方呢互相都比较了解，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在找机会。刚刚呢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关节技十字固，比赛继续，白方选手刚刚示意做了一个背虎头，哦，进了一个大腰，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提起。好，蓝方运动员获得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如果有一方运动员呢多次有效的进攻，那么呢另外一方呢就会有一次消极的处罚，他没有积极主动去进攻。好，蓝方运动员呢刚刚自己做了一个大白挂，哦，两个人真的是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也非常的接近，都是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刚刚裁判呢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双方呢都是在找机会。起身，啊，非常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大腰，但是呢，倒地，对方呢还是没有这个得到得分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没有得分。但是呢，哦，裁判给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啊，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选手的攻势还是较为主动的，接连施展了背负头和腰技等力技，尤其是他的腰技，通过近身搂抱对手的腰部来发力摔头，成功获得了一个有效得分，建立了微弱的领先优势。而文莱的选手作为左架的选手，面对右架选手他显得更为沉稳，也不断地寻找着进驻地面战的机会。
0: 好，比赛再继续，蓝方选手呢

0: 啊，一直在积极主动，注意关节，十字固。哇，好像啊，掰到了，掰到了。蓝方选手呢，直接获得了一个一本，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所在。只要是没有暂停，没有停比赛，哪怕剩最后一秒，都有获胜的机会。所以在还有21秒，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十字固，啊，就是关节技。对方呢拍垫子认输，所以呢蓝方选手来自文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这名29岁的老将，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再回看。好，进入擒技的状态。蓝方选手呢，使用十字固，啊，白方选手呢，已经这个认输，拍对方是一拍啊拍，因为掰到关节，对方呢至少要拍3次以上，或者是拍垫子，或者是呢拍到对方的身上，这样的话呢，裁判就会看到，啊，比赛呢就会终止。祝贺文莱29岁的老将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
1: 整场比赛可以堪称是力技与擒技的两种哲学的交锋啊！阿拉伯选手希望通过站立摔头来扩大战果，而文莱的老将也则耐心地寻找着属于他的机会。在比赛读秒的关键阶段，文莱选手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逆转绝杀，完美的诠释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没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场逆袭是擒技最强大威力的最佳广告，在强调一击必杀的一本文化当中，擒技提供了另外一种同样高效的且极具战术厚度的获胜途径。十字固作为最著名的关节技之一，是许多擒技高手的招牌动作。日本柔道传奇小原信一、巴西的奥运冠军拉斐拉·席尔瓦等都是此中的高手。这项技术要求施技者对于身体的控制、杠杆原理和对手瘦身方向有着极深的理解，是智慧与技巧的结晶。回顾解说中提到的文莱选手，4次世界大满贯赛第3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成就。对于文莱这样并非传统柔道强国的运动员而言，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中有如此稳定的夺得奖牌的能力，其难度也远超常人的想象。这背后也是无数次的全球征战，以及对于国际柔联积分体系的深刻理解以及运用。他的这枚铜牌，其含金量也丝毫不弱于金牌。这是一位老将对梦想长期坚守的回报，也生动体现了柔道运动全球化的深度。从开场激烈的力技对攻，到最后一刻沉寂而又致命的关节技所固，这场比赛上演了一场绝妙的逆袭，让我们向永不放弃的精神致敬。也祝贺这位来自文莱的29岁老将，他用一场经典的擒技胜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铸就了又一枚坚实的勋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包都要降低，重心都要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
4: 好，
3: 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击，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暴龙抓龙，抓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暴龙抓龙，抓龙，
5: 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交。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子山加油，王子山。
6: 打这么久啊，
3: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7: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没有？对，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8: 龙角的呀。
9: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就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2: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9: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3: 你真的会害死人！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9: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么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0: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1: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
2: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你不能。
3: 哇塞，全是什么呀？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0: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3: 四夜暗记，大侠，这么简单的东西，
4: 就是这样简单听我的，没错。
0: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5: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0: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6: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5: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人家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十一号陈锦成。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

0: 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阿尔俊辉替代。
1: 来，下一个阿尔俊辉。
2: 好，不要顾忌，
3: 大吧。
2: 好吧，好啊。
4: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2: 快快快快快！
3: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3: 一点的动作都没有啊！
4: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5: 好
6: 发财！
7: 好发财！
8: 对对对！
9: 对，
10: 不是你在打。
11: 好好耶！
12: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猫永林投手先发。
13: 三、二、一。
2: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呀塞！好，打手，打手！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你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呢，你要控好球就好，好不好？哦，这样子啊，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喂，有没有关系？来，慢，慢，慢，你过去。有没有事？抓到。这样。
14: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15: 因为打者太强了。
16: 来棒，
17: 来棒，
18: 来棒，
19: 来棒，
20: 来棒，
21: 来棒，
22: 来棒。
2: 退好一点，退，站好，响一点。出来，出来。高威、小威来啊！
23: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3: 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4: 带树荫
5: 了。这个不
3: 着急，不着
6: 急。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7: 嗨，大家好，
8: 大家好。
9: 两三技术，
10: 你说你在山里，
9: 勤学苦练，不要跟小姐不要放弃啊，是吧？哎，走吧。
11: 去 G 三吧，走 G 三，
12: 带路，
11: 走一趟 G 三。
13: 回来的。
14: 他昨天晚上
13: 结果
14: 怎么样？昨天我们下来是吧？
11: 对，边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没想这是谁的单板，特别容易摔。
1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
16: 所以那就
17: 收尾，我们
16: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1: 狮子第五个，
16: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1: 好吧？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又。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
2: 放到外面直接。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0: 好累，
1: 果然瘦了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 这个手机
0: 啊，
2: 还这个带是
0: 吧？这个带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的。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

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老马
2: ，Follow
1: you，Follow me，OK。
3: 重新开始滑雪的终成站，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4: 冬社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这边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5: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1: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步子太快了，
6: 对，快点，
1: 奶牛，
6: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1: 奶牛，我现在还没有
6: 就位，
1: 别进了，下去了，还没有
6: 预备，开始。

0: 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休息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的这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六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3: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1: 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3: 你自己都不会，
2: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中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2: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把 后慢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4: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
2: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3: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辨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就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闻名。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0: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错了七弦，
2: 七和六，
5: 七和六，
4: 这些古琴啊。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2: 它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1: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0: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1: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受这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

0: 叫狂热。
1: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艺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快节奏一直是这两座城市鲜明的标签。而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内心的一刻，慢却成了人们内心寻求的桃源圣境。一些人也因此爱上了慢节奏却奥妙凝聚的太极。千年的太极还有着太多人不知道的时尚与幽深。上海的街头，往来交错的人群中，脚穿皮鞋，一身棉衣和牛仔裤， Patrick 和儿子 Kate 正气定神闲地打着太极。年过70的新西兰人 Patrick 已经修习太极40多年，这样随性的装束也是他主张的太极修习理念之一。
3: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wear Chinese shoes or these are Swiss shoes.

0: 阴阳转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Kate， 同样的智慧也在慢慢启蒙着马丁。刘军曼的太极课程不单单只是拳脚功夫，更多的是拳术背后的哲学和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
1: 啊，太极阴阳天，啊天，啊
2: heaven
1: is is 阳，啊地，地 earth is 阴，啊阴阳啊。阳 is 啊我们 body， 阴 is 经络。阴 and 阳，阴 and 阳 ，is 阴 ，is 阳，啊，太极 is everywhere。太极拳呢，它其实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说武以载道，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呢，都需要一个载体啊，一个入门处啊。太极拳是最好的一个啊方便法门。
0: 上海现代大厦 Patrick 在这里开设太极会馆，仅仅只有大约50平米的房间里，布置极其简单，却吸引着许多都市白领和外企高管走进太极的世界。 Patrick 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平静的姿态，除了舞者的身份，更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智者。
3: Pull away from the right handThe arm to the back wall. The right hand and the right foot come in together.
0: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法，经过多年的修习，除了让 Patrick 拥有了肌肉的记忆，还拥有了内心的自然沉淀。
3: You learn something abou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and how if an aggressive force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n a psychological sense, how we might.Yield, neutralize, and ultimately give it back to the person. But that sort of skill is secondary to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That if you are refined deeply inside yourself,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project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4: Through the sigar, to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Through the jaw,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elbows.
0: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那今天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新面孔，是我们的新大厨张丰伟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张老师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绝活给大家呢？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
0: 哦，你看人家就直奔重点，吃好。
2: 对。
0: 那来欢迎于老师吧。
2: 谢谢。
0: 因为于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说很多有意义的这样的营养的观点。嗯，那今天呢我。

0: 我们还是请小明呢帮我们说一下嘉宾的线索。小明，
1: 今天我要给出的嘉宾搜索线索大家可要听好。第一条，这位嘉宾跟水有关。
0: 说他的性格是吗？
2: 而且得是运动项目是吧？
0: 哦，运动项目就多了。那比如说呢？
2: 游泳、
3: 跳水、划船、
2: 赛艇、
0: 翻板。
2: 对，这范围就太广了吧。
0: 小明，将你的搜索范围进行缩小。
1: 第二条线索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
3: 十个人？
0: 十个人。
3: 十圈。
4: 那就是
2: 比分。
0: 你看跟十有关的，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10公里马拉松游泳，
5: 距离、
0: 距离对不对？然后您说的十人好像
3: 没有，
0: 好像没有这个。哦，跟水有关，我想到了十米跳台。哦，
3: 对，是的，
0: 对，咱们在跳水方面一直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梦之队很厉害，
5: 遥遥领先。
0: 十，然后二，那就是双人。
3: 双人，对
2: 对，现在有混双。
0: 混双，对不对？
5: 对。
0: 小明，我们已经猜到这个范围了，你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1: 请看 VCR。

0: and champion from Edinburgh Masters, Xiu Lian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洁，
2: 欢迎连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好几个线索，一个是水，然后还给了一个十，然后还给了一个二。这个十我们觉得应该是十米跳台吗？
1: 对，十米跳台。我也有练单人，但是到后期我的主项就是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双十米跳台。
2: 哦，而且我刚才看您在小片里面好厉害啊。那个都是平时你们都需要练习的一些动作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打基本功要练习的。哦，
2: 老师没事儿，就是您今天的两位队员呀，他们都是有核心，这个力量都特别好。来，先说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腹肌目前练得怎么样了？
3: 满满了一大块。
2: 哦，满满了一大块是吗？
3: 我也是一整块。
2: 都是一整块是吧？那就不怕了。那个连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在 VCR 里的一些动作？
1: 啊，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倒立行走，我们叫
2: 简单吧。这小朋友好多都会做，你知道吗？真的，
4: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
3: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呗。
2: 对，我也知道是小朋友。
4: 但老胳膊老腿的就
2: 算了是吗？
4: 对，就有点。哦，
1: 可以，下一个动作。这是一个这样的侧手翻。
2: 所以就是考验你俩友情的时候了。虽然你俩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友谊。
3: 玉老师，我们来决斗吧。
4: 我先来吧，要不？
2: 玉老师拿出了一个老将的气派，
4: 试试啊。
2: 哇，您还有个起跳的。
1: 对对对对，还有助跑。哦，
2: 好，在一位同学展示完之后，需要请出另外一位同学
4: 跟上。
2: 哦，跟上是吧？好，张老师。
5: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过呀。
4: 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决斗吧。
3: 我先把帽子摘一下。
6: 我天啊，哎呦我天
3: 啊，不行，我没戏，我真的干不了，
2: 翻不过来。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太欺负人了。
2: 那个就是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连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专业级的差别，虽然我们的努力的往上去够，但是还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有点大。老师，那个我们就一步步来吧。您觉得今天我们先从什么开始练起呢？
1: 最基础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腹式呼吸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鼻吸口呼，然后你在吸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是绷住整体往里吸的，呼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就是整体往外。对，手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肚皮去撑自己的手，
3: 就是我们的丹田气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哇，
2: 你是做了功课来的。丹田气您都说

0: 出来了。
1: 我可是曾经一位歌唱家。
0: 歌唱家是吧？站到中间就指导歌唱家，要不然这样，您用腹式呼吸来一个嗨 C。嗯，你看专业不？嗨 C。嗯，
1: 我试试看。啊，
0: 好的。Yeah。
2: 这是嗨 C 吗？更高了吗？
0: 对，这是嗨嗨，
1: 应该是到了 B 左右。
0: 这是自嗨。那老师，您现在您说了一个腹式呼吸开始，然后呢，有没有再
3: 进阶一点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哈，像平板支撑啊、卷腹、仰卧起坐，就是要进行是慢式的，我们不要追求速度。运动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腹式呼吸结合起来。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老师讲了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其实我又要掉嗓子了。其实我们做着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个腹式呼吸嘛，
1: 没问题。
0: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活动量不大，但是我们的胃口已经打开了啊。那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介绍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3: 我今天想介绍一道，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学会的一道黄焖鸡。哦，
0: 话说中国有三大快餐，请抢答都有哪些？
1: 哎，黄焖鸡。
0: 黄焖鸡。好。
3: 沙县小吃。
0: 哎，沙县小吃。对了，还有一个，
1: 我猜是兰州拉面。啊，
3: 对对对，
0: 大厨就是厉害啊。老师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道菜呢？
3: 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其实鸡肉它也是比较营养的，然后也符合像我们想保持身材然后锻炼的人吃，再加上我那会儿因为我2023年在英国留学，然后就很想念这个
2: 家乡的味道。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自己做吗？
3: 对，我就自己学了一下。哦，
0: 也就是说您是厨房界的什么一个段位呢？
3: 一般来说我在留学期间的同学大家都还挺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
1: 已经是高阶选手了。
0: 啊，高阶选手了。行，但是主要还得看您老师这么温温柔柔的这个黄焖鸡，我觉得有可能拿不
1: 没问题，放开我来。哦，
0: 那行，那我们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梁老师，您来试试看。
3: 行，我先试试。
0: 哦，先试试是吧？行。我感觉他很凶残，就是跟他这个人设。
2: 就是你刚一来说的温柔的这个人设，有点反差。
0: 我觉得他就将他的温柔全部剁进了这个人间烟火。虽然这样说很有诗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吗？您觉得这个上面有点什么改良吗？
1: 这里啊，有一盆迷迭香，这种很棒的香料，不光可以去腥解腻，而且它还可以让这个鸡肉的味道更加纯美。
0: 哦，就是我们说放点迷迭香是吗？
1: 对，其实只是少量的这么一小掐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0: 那人家不都说的是可以就是做黄焖鸡的时候放点啤酒吗？
1: 来，对。
3: 哎，我以为油呢。
0: 哦，那我就想说了，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啤酒。
1: 那没关系啊，酒精是会挥发的呀。
0: 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用些啤酒，
1: 少量的啤酒、白酒、料酒、洋酒都是可以用的。哦，
0: 所以大概我吃完饭多长时间我就可以？
1: 两个小时左右吧。
2: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要遵循一个，就是你沾酒可能尽量的要远离车，对吧？哦，
0: 对，所以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2: 对
0: 吧？
2: 对。
0: 那梁老师呢，今天他这个里面您觉得加不加啤酒？
3: 我看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
0: 你看梁老师又恢复了他的这个人设了，这个人设马上就开始扔了，大家都可以，你就想起来跟我那个样了。
2: 我们加点啤酒的话，它有很好的去腥的这种作用，
1: 而且特殊的风味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搭配。
0: 哦，行，那张老师，要不您开始吧。梁老师，我们是不是一般您做这个菜之后是要去皮的吗？
3: 我一般会去鸡皮，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高一些啊。
0: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平时方法啊。
3: 那俩就不要了，那基本上就吃完了。我会调一个这个黄焖鸡的酱料酱汁儿，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再加任何水了，就纯靠这个汁儿。
0: 行，那个这又是一档主持人和营养专家很轻松的节目。只需要由大厨和他的二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那行，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世界冠军给我们做饭的节目，开心。
1: 我想我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0: 当然了，
2: 这个汁儿就已经调完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葱姜先下到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下下去。因为我一般用那个电饭锅或者是电压力锅，就直接这样炖了。

0: 就是黄焖鸡米饭了，
1: 是的，
2: 对对对，
3: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料汁调得非常棒
2: 啊，真的吗？好，然后把啤酒加进去。
3: 好，那我现在开火，
2: 开火吧。
3: 好，
2: 然后就让它先这样炖着焖着，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把剩下的这些配菜放进去，就让它收汁儿，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4: 行，那总共这个时长大概需要多久呢？
3: 这个常温火的话基本在35分到40分钟。
4: 行，好。
3: 那现在我们就调小火让它焖着吧，大概10分钟左右。
4: 1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
3: 嗯。哇哦！好，那我们可以关火了，那我们就出锅吧。OK。
4: 哦。哇，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好，我们的黄焖鸡出锅了，来。好，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来吧，
4: 来掀盖吧。哇。好香啊，好香哦，
2: 在大厨的面前
3: 看着这个菜色泽就非常棒。
2: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
0: 来吧，很有食欲啊。
3: 非常软嫩的一个产品。
4: 那您都觉得这个可以上产品线了是吧？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无水无油的这样一款产品吃起来又很健康，是非常棒的。
2: 哇塞，能得到大厨这样的评价。
4: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鸡肉最怕的就是柴，嗯，但是这个鸡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觉得就差一点米饭，嗯，再配个那个馒头，挺好的。梁老师，您看我们说了半天了啊，今天做的是您的平时的正常水平吗？
2: 说实话，就是在大家尝第一口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拿这种锅炖过，然后我都是拿那个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往里面加啤酒，我不敢确保它味道出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尤其刚刚得到这个大厨的肯定，就让我在厨艺这方面的信心又增加了。
3: 确实是非常好的，
4: 确实是非常好的。哎，我想再吃两块。
3: 这个香菇本身的味道很浓郁。
0: 对
2: 对，就是因为我直接用了那个泡的香菇的水，
0: 嗯，做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浪费。
2: 对，那碗水是灵魂。
3: 您看，说这么多，那这道菜它到底属于哪个地区呢？您知道吗？
2: 鲁菜。算吗？
3: 是的，
4: 它属于鲁菜吗？
3: 是的，
4: 鲁菜不是应该放很多酱油吗？
3: 嗯，我们说传统是浓油赤酱，那今天其实我们用到酱，用的是什么呢？是豆瓣酱。对，是的，其实口味有很多，但它最终渊源还是从鲁菜传过来的。
4: 哦，黄焖鸡是鲁菜。
3: 那今天有鸡有鱼，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吉祥有余的一个象征啊？
0: 哦，还很有寓意啊。
4: 您就是这个配菜配的可以啊，吉祥有余，
3: 是的，
4: 吉庆有余，
3: 是的。嗯，
4: 那您看，就是其他三道菜，您有什么说法吗？
3: 其实，尤其是鲫鱼豆腐汤这道菜，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多元的一种文化，非常有营养，而且是很清口的一道菜，但吃起来不是很腻的同时呢，然后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像我们的西兰花的话，作为一种粗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帮我们有效地去缓解我们这个肠胃啊，然后包括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一些摄入也是非常棒的。
0: 包括它跟这个木耳的搭配，对吧？木耳本身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对。
4: 木耳它经常要容易清肺。
0: 对，它里面的木耳多糖，它对于调节免疫力啊，增强我们抗病防病这种能力啊，也是比较好的。对，我看今天我们这一桌搭配鸡肉，这是我们典型的。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3: 是的，
0: 包括鲫鱼，这是蛋白质，包括我们刚才说木耳里边蛋白含量也比较高，还有青菜，对吧？
3: 绿色的青菜好像是维生含量是最高的，
0: 对，增强胃肠蠕动啊，哎，这种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
4: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顿饭的营养成分。
2: 整桌菜的热。

0: 量为1390大卡，脂肪含量7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120克左右，相当于游泳一个半小时消耗的热量。
1: 好的啊，我看到了，聚顿餐呢确实是低脂又健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你看2025年的是第一年的体重管理年，大家纷纷的也都从各个方面吧开始锻炼，第二个就从饮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热量呀，包括营养成分是否合理进行搭配了。
2: 对，它其中有一条实际上就是平衡膳食，总量控制。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吃啊，就包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觉得这个，那我不是给面，是真的挺好吃的，
3: 特别香
4: 啊。但如果能吃辣的人，可以再往里边放一点小米辣，味道可能会比较香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没有放太多辣椒。
1: 那个连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您在这个厨界已经纵横了多少年了？
4: 我第一次做饭应该是20。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就是坐着玩一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学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哦，对，西红柿炒鸡蛋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一般去别人家聚会的时候，我总要亮出我的王牌西红柿炒鸡蛋和蛋炒西红柿。
2: 看着好像挺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1: 其实真不难。那您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您有那么多讲究吗？
4: 没有，我就是按照那个菜谱，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做饭就只是仅此而已，会一点凉拌的，然后会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种，然后会煮个面，后面就是慢慢会做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开始第一次尝试这种荤菜、
1: 硬菜，
4: 对，硬菜、
1: 大菜，
4: 对，
1: 满汉全席其中一道菜。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第一次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呀？
4: 对，像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拖着很多行李，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找自己的宿舍，然后第一次去找学校的这个大楼，找它的主楼，然后领自己的学生卡呀什么的。就是有挺多挺难忘的这个第一次的经历。
1: 那给你最难忘的第一次经历应该是什么呢？
4: 要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第一次上10米跳台。
1: 第一次上10米跳台。
4: 对，
1: 10米，
4: 3层楼差不多，
1: 3层楼往下跳。
4: 对。
1: 那你当时是属于天赋型选手，直接我就跳了？
4: 不，我们是先从1米、3米。然后5米、7米，最后上到10米，
1: 对，它还是有一个训练的科学性。
4: 对。
1: 那您上到10米跳台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往下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4: 哭
1: 啊！
4: 对，就是当时其实一开始上去是不跳，就是不想跳，因为害怕。
3: 太高了。
4: 对，我们很多小朋友一起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块哭。
1: 那几岁啊？您提到小朋友。
4: 我是8岁练的跳水，然后上10米跳台第一次应该也就是9岁。
1: 9岁啊？
4: 对，
1: 哇，那时候也就身高大概在1米3、1米4。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大家在跳水的时候觉得哇，水花没有啊。但是我听过别人说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你练得不好的话，那个肚皮砸得疼。
4: 对，就是你可能你要么面朝下，要么背朝下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你从很高的台这样拍下来，你身上就会有淤青。
1: 那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4: 有，每个人都会有，
1: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4: 对，就是像你刚开始学新的动作，或者是你这个动作可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错误，你完成的不好，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度不对。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像训练的时候看到我们梦之队大家跳的，那都是背后就是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这种，
1: 就千锤百炼。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那一瞬间，对，成功的一瞬间。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就是向上生长都需要向下扎根，都是需要无数次的这种啪啪啪这种练，
3: 真的是勤学苦练去完成这件事。
1: 那您提到当时您在上面哭，那您怎么下去的？
4: 就还是要跳，因为你会知道你今天不跳明天也得跳，你明天不跳后天也得跳，就是你迟早也要跳，你就是练这个的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到这个跳台上，你就必须要从

0: 抬头跳下去，不可以从楼梯走下去，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嗯，
1: 所以九岁的时候您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嗯嗯，对吧？
1: 那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
0: 嗯，这个要我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一个是环境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是你会有一种就是为国争光、为国作战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要想到你要是夺冠了，这个五星红旗它就是因为你升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人，他会在看台上看我们比赛，有的真的会给你拉那个国旗，就那种使命感、荣誉感一下子就油然而生。嗯，虽然紧张，但是脑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想不了很多了，就是想着我要跳好，我要怎么给中国人争光。
1: 嗯，就是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就始终支撑着你。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吧，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1: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去跳水，然后出国呀什么之类，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紧张。您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信念感跟使命感，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大的一些方面。那对自己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哪一些小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克服呢？
0: 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吧，都要以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是有些问题困难你遇到了，你躲不掉，难过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没有办法，尽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
1: 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刚才从连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他们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我虽然是运动员，我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是呢，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也有过失败的时候。那最重要的话，我就是坚持下来，可能这是我走上这条路，或者是我今后路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对，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我们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先去做。
1: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时代发展的很快，我们面对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未知，可能会有无数的第一次，但是既然我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浪潮，那我们就乘风破浪，好不好？来，欢迎李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纵身一跃，信念破浪，人生出章，皆是勋章。
1: 我感觉这个连老师不简单，一开始就是我说温柔似水，然后过来之后呢，直接就开始快意江湖，是吧？到现在开始呢，直接站住这个舞台的主动权，帮我拿下这个，
3: 对，
1: 那个帮我再拿下这个，然后提供一下这个。
4: 我想能够辅佐一位世界冠军，我是很荣幸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今天啊，我带来一道我独家创作的一道菜品，让大家知道这个美味跟健康能够兼得。
2: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营养嘉宾张婵。今天呢，我也是带来了满满的惊喜。然后我们从养生呢到运动管理，就像我们把实验室的分子料理搬进了厨房，然后我们把健康管理跟营养健康和美食呢结合到一起。
0: 那很少能见到张老师穿得这么运动，是不是？一看就是今天做好了各种准备。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呢，张老师是一个提前有台本的嘉宾，所以他每次这样穿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去估略一下今天的运动可能朝哪方面了，是不是？小明，每次你都这样？
3: 对，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呢？我的提示是两组图片。

0: 这个，因为可能常在网络上冲浪的人应该能知道，人字拖是某一个地区的标配，大背心大裤衩人字拖。
1: 是吗？
0: 对，
1: 你这么潮流的，你这么时尚的，
0: 对，
1: 我真的我一看到之后我都立马都懵了，我说这人字拖什么意思啊？哪个运动和人字拖有一定关系？
0: 刚才考虑的是没有运动啊，只是说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一个地域的一个特点。
1: 哦，什么地域呢？
0: 广东。
1: 广东。
0: 对。
2: 第一张呢，图片是花，第二张呢是剑，那就是花剑。
1: 好烂的谐音梗。

0: 好的，让我们欢迎李老师。哎呀，虽然您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离远一点，但是不妨碍您还是很帅的。
1: 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炳伟。
0: 然后这个您拿的能不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1: 我现在手上拿的一把呢是花剑，这是我们击剑的其中一种剑种。花剑它跟其他几个剑种的区别呢，就在于首先从剑柄上，枪是握柄，就跟握枪一样。佩剑呢，它是一个劈的一个攻击的一种剑种。然后呢，我们击剑呢是一个刺啊作为攻击方式的剑种。
0: 哦，也就是说花剑更多的是
1: 对刺。
0: 那还有哪一种呢？
1: 还有一个是重剑。
0: 重剑就是砸对吧？因为它很重。
1: 它是我们三个剑种里面最重的。像我们花剑和佩剑主要就在500克左右的重量左右啊，但是重剑呢它就到700克左右。然后它因为攻击的部位是全身，所以它的防守的这个触手盘呢也大一点，好让这个运动员做防守来用。佩剑呢是上半身就包括头和手臂。花剑呢只有躯干中间这一块，手臂和头都不行。那重剑呢是从头到脚到鞋甚至都可以攻击。
0: 来，不要跟他们说，来，让大家猜一下。来，那您觉得是哪个应该是重剑？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重剑，这个更沉一些。
1: 对，没错，
2: 对吧？而且这个剑
1: 护手盘它
2: 更大。
1: 你看，相对于花剑而言，它这个护手盘起码大了三分之一种。我们花剑和重剑都有这个剑头，通过这个地方刺到对手身上，然后来感应。你看，像佩剑，它就没有，它是一个盾形的一个束钢卷弯了。佩剑只要全身劈到，无论是剑头或剑身劈到对手啊，都可以亮灯得分。对。
0: 那赵老师可以先来
1: 吧。对，那先跟赵老师。
2: 对吧？
1: 正好赵老师用的是重剑嘛，比如说你刺我，然后我做一个防守动作，就是你刺不过来。
3: 这样。
1: 这是我一个防守的动作，就是他刺过来，啪，然后我这时候压着他的剑做完防守之后，我再刺他。重剑因为它是个全身的项目，距离会离得比较远，那么它跟其他两个剑种有个特别不同的一个攻击方式，就是要刺脚，然后这是重剑的一个特有的攻击方式。佩剑因为它是一个劈的一个项目，你比如说我劈头，你就防，对，劈头，对啊，这是一个佩剑的攻击方式啊。劈头啊，
0: 你好像一个庄子，就是他说劈头，你看啊上去
1: 劈头，
0: 他劈头你盖脸，劈头盖脸，
1: 这老师配合特别好。
0: 那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击剑运动的下面的三个小项，那也分别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展示。那现在我们想跟您学习一些运动。
1: 我们击剑是个非常考验反应力的一个项目，今天准备了反应的小练习，跟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玩一玩。
4: 反应挑战一，两人为一组，把手套放到半空中抛下，另一人去接，锻炼手部反应力。
0: 你看他们两个已经分好组了，你看他们俩今天这个搭配，而且人家是一看是来运动的，对，咱们两个一看就来做饭的。来，3、2、1，开始扔扔扔，
2: 开始扔扔扔。
1: 好，
0: 有点简单吧？你是哪边派来的？
3: 刘老师，你看那儿，刘老师，你看那儿，刘老师，你看那儿。
1: 啊，干扰到了，我刚要回头。
0: 来，把这个给我。
1: 好，
0: 握你指南这个，这是我的。
1: 对，好，最后一个。
0: 你果然是他派过来的卧底。
3: 还是李老师的反应太快了。
0: 那你来，你接，咱组派你来。
1: 好，那我就给赵老师放一个。
0: 赵老师加油！
3: 我就
0: 赵老师，你不至于吧？
1: 好 ，OK， 我接。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很好，很好，很好。对，啊，这个，
0: 啊，好。
1: 好啊，哎呀，很好，
0: 最后一个加油，
2: 还是挺紧张的。
0: 好。哇，平局了，平局了，平局了。对，我觉得这个小游戏还是蛮好玩的，像这样的扔手套就有点像我去游园的时候，他从上面去接那个棍子，
1: 对，
0: 我接那个饮料瓶，
1: 是是是，
0: 对，但是那个我得买票进去，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只需要把我的这个电动车手套和我爱人电动车手套拿过来，哎，就直接可以玩了，
1: 是非常和超惰性平时。
3: 反应挑战二，三人围成三角形，主持发好口令，往左大家依次往左旋转，并抓好键盘，往右同理，锻炼整体协调力。
1: 考验一个反应判断，因为他说是左和右嘛，错了的话就会撞在一起。
4: 对，会撞。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游戏我挺爱玩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蹲下。
1: 啥子啊？
0: 蹲下，你不得活动一下吗？
2: 热身是吧？啊，
0: 来，蹲下。起立。左边，左边。哎呦呦呦！哎。
4: 伸手我都心疼了，这
1: 个不会剑没关系。
0: 来，大家是左边还是右边呢？左边。来，左边。右边。还有人拿两个啦，
1: 帮忙接一下。
0: 来，右边。哇
1: 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真练的汗都出来了。
0: 那个，您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拿刀的感觉了，是吗？
2: 对，准备开始切菜了。
0: 准备开始切菜了，是吗？行，好，那他都准备开始切菜了。您今天会准备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带来一道非常有回忆的，就做运动员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红烧鸡腿。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看这个站位的就发现了啊，这个李老师在厨房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造诣啊。
2: 三位主打陪伴，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 对, 对，又是一个您辛苦的一天。
2: 对，没有问题。正好鸡腿拿过来已经去好骨了，我把这个鸡皮稍微去一下，因为这个鸡皮里边含有饱和脂肪酸，对，吃多了啊对人体的这个心脑血管不是特别友好，所以说咱们就给它去掉。知道李老师是广东人，广东呢有两个特产，一个是陈皮，还有一个是火蒜，江门的火蒜。
0: 那这个火蒜就是火上烧一下，是这意思吧？
2: 正经的火蒜应该是在一个半密闭的一个空间里边，底下放上稻草啊，蒜铺在上面，把这火点着之后灭掉，不要明火，就拿这个烟跟热度去熏烤它。对，把这个水分给烤干掉。
0: 就是东北的那个炕上，然后放点蒜。
2: 类似于吧，类似于就让它的烟跟温度去烘烤，让它的水分流失，完了之后不会破坏它本身蒜肉的那个白色。嗯，对。
0: 这个是做菜的这个陈皮。
2: 对对对。
0: 一般平时喝的那个陈皮可能会发点黑色。
2: 对，陈皮这个东西按理说是年份越久越好，而且它年份越久啊，它这个颜色越深。
4: 为什么越老越好呢？因为它存放的时间越久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呢就会越稳定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气味呢也会慢慢的散出。所以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呢，陈皮存放的越久，然后也对人体的益处越好，当然它的价格也会越贵，
0: 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很多人他就习惯喝那个陈皮那个茶。
2: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年份呢？
2: 基本上咱们是按照颜色去分辨就可以，年份稍微短一点的，它的颜色呢偏浅的，而且你闻起来呢它有果酸味，8年到10年或者12年的这种，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棕色，去闻它的这个味道呢，有陈皮的这种厚重感已经有了，但是呢还是有些许的那种果酸味，还是有一些。15-20年以上的这个陈皮呢，它的颜色呢就属于那种棕黑色，如果你再去闻它的这个香气的话，那可能就是那种非常醇厚的陈皮的香气，它的果酸味就完全没有了。
0: 那小明呢，帮我们来展示一下陈皮应该怎么去挑选，以及它不同的图片。
3: 好的，这个需根据香气、手感、重量来整体判断哦。望，看颜色，年份短的陈皮内囊与外表颜色浅，年份久的颜色更深，呈棕褐色或深棕色。闻，3到8年的陈皮稍有果 有香味，带果酸香，十年以上的陈皮清香扑鼻，没有糖酸味，20年以上的陈皮沉香醇厚，摸感受陈皮重量，年份越长越轻越硬，20年皮薄如蝉翼却不易碎。
4: 哦，那真的有就是一放放了几十年的陈皮，
2: 太多了那种。
4: 李老师有没有关注过像广东有些嫁女儿的？
1: 对，
4: 嗯，然后这个陈皮是可以作为嫁妆的。
2: 对，广东是陈皮嫁妆，福建是鱼肚嫁妆。
4: 哦，对。鸡腿里呢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每100克鸡腿肉呢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特别容易被吸收和利用，有利于呢我们的肌肉修复，增强免疫力，特别适合需要健身增肌、免疫力低的人来吃。当然呢，缺铁性贫血的人群也可以来多吃。
2: 对，像这鸡腿肉，今天我就是用了一个煎的方式。咱们冠军食堂讲究的是健康、美味，把这个炸鸡腿呢稍微变一变，改成这个煎。
0: 对，我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在您做饭的时候呢，就是李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那个还有什么我要干的吗？就一副这个找活的样子啊。李老师平时在家做饭吗？
1: 我属于打下手，会配合一下。
0: 比如说都打什么下手呢？就是让你干啥你干啥是吧？
1: 对对对对，主打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聊天很重要，
2: 提供情绪价值。
0: 那这样李老师，就是您这个反正平时也做的比较习惯了嘛，来找上5个词来夸他。
1: 其实上来肯定先想，哇塞，这味道已经，对吧，色香味俱全，对吧，
0: 垂涎欲滴，
1: 对吧，再加上已经感觉到这个满满的心意都在里面。
0: 对，我第一次看到张阿叔在做饭的时候开始腼腆了那个表情。哎呀，在夸我呀。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夸他，他就开始自夸，然后没事的就把自己膨胀一下，然后没事的就开始夸夸自己，然后今天有人夸的时候，反而你走的这个含蓄路线，
2: 对，不好意思了。把鸡肉先做熟之后，咱们就调一个汁儿啊。
0: 那就哎，我觉得这个汁儿可以让李老师品尝一下。
1: 好，
0: 反正他主打一个清淡嘛。
2: 可以，没事，我在旁边告诉您放多少。
1: 好好好。
2: 放点生抽。
1: 好。
2: 走，老抽。
1: 好，
2: 找找颜色。
1: 好的。
2: 再来。
1: 好好。
2: 再来点。好嘞。来翻匀。哇哦。最后我来点水。哇哦。您做的红烧鸡腿吧。
1: 对，红烧鸡腿。
2: 一定要有一个烧。
1: 焖一焖，煮一煮。
2: 对。
1: 让它入味一下。
2: 而且放汤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呀，咱们要把陈皮放进去。嗯，这就是您在前面耍花剑，我在后边耍花活。
1: 好嘞。嗯，你看这陈皮香的，一煮就这个陈皮味就出来了。
2: 好，盖锅盖。
1: 好嘞，
2: 稍微焖一焖，焖个几分钟。
0: 好听话的助手，好听话的搭档啊。
1: 配合特别好，
0: 主打一个可爱陪伴。
1: 我们的陈皮火涮烧鸡腿完成啦，噔噔！
0: 来，欢迎李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谢谢。
0: 那这个蒜我可以直接单吃吗？
2: 没问题，
0: 它不是配菜，它是主菜一种。
2: 对，它是可以放在里面直接吃。哦，
0: 这个蒜挺好的。
1: 那我们也尝一下。
0: 它有那种蒜香子。
2: 对，
0: 我烧过之后，它好像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那种感觉。
2: 刚才我吃了一个，这鸡肉加上陈皮，你一块吃，
1: 搭配着吃。
2: 对啊，它微微的甜，果香味很浓。
4: 对，而且它能中和这个鸡肉的那种腻的感觉。
2: 没错，这个干炒牛河。还有一个蒜蓉油麦菜，这个是属于粤菜里边的家常菜。这个呢，就是咱们广东那边这个老火靓汤的这个感觉，用了咱们的冬瓜、莲子、一点的陈皮，包括这个薏仁米，加上老鸭去煲制的这么一个汤，
1: 非常去火。
0: 哦，这个汤其实可以一会儿多来点。
4: 这里边冬瓜，然后还有包括莲子。它们呢能够生津止咳，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好的一款食材。
0: 嗯，我感觉好像这桌菜有点那种药食同源的感觉。
4: 对，我们今天主打就是药食同源。
2: 没错。
0: 哎，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说法啊，桌上这桌菜有肉有菜，然后还有像我们的米饭主食什么之类的，你们会先吃什么？
2: 我可能会先吃肉。
0: 为什么？
2: 习惯性的先去尝尝这个大菜。
1: 我也是，
2: 对，
1: 先吃硬的。
6: 我也是，喜欢先吃肉。
0: 是吗？是吗？就是你们都是务实派啊。但是真的就是他们去减肥，或者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就吃的少一点，会更健康一点的话，他们会先吃菜。
4: 对，应该是先吃菜的。
0: 然后呢，再吃肉，最后吃米饭，啊，吃主食。
4: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们说的，我先把大菜吃了吧，要不然呢，万一跟张老师这样爱吃的人坐在一桌上。
6: 后面没有了，
0: 后面没有了，对不对？
4: 对。
0: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一整桌菜的热量在1300到1500大卡左右，脂肪100克左右，蛋白质150克左右。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公里或者跳绳60分钟呢。
0: 但是呢，我刚才在推荐的时候你就说了啊，你们在训练队的时候经常吃这道菜呢，是不是能够让你想起很多你当年的一些事儿呢？
1: 是，就这道其实特别有回忆的一道菜。红烧鸡腿其实虽然说是一道特别日常的一道菜啊，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击剑比赛经常会从早上比到晚上，然后一直比决到冠军比赛才结束，那么中间是没有留出吃饭的时间。那所以说每当我比赛比到一半的时候，中午饿了，我基本上就是带一个鸡腿，非常便捷，拿个袋子一装，在每一场中间间歇的时候找点空档，然后就吃个鸡腿，然后就继续上班。哦，那今天大厨的这个，再加上陈皮，又添加了一个家乡的这种回忆，真是又对这个菜赋予了新的这种感觉。
2: 谢谢。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当时为什么去选择击剑的这项运动？
1: 就其实我小时候，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还是 CCTV 6播一个那叫佐罗，佐罗电影，
6: 我有印象，我也是最后画一个 C，
1: 对，
6: 非常帅。那
2: 个、刚才拿到他那个应该是佩剑嘛？
1: 对，就小时候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啊，对那个佐罗这种行侠仗义的这种剑客的这种精神很帅，就留下了一个种子在心里面。后来到小学的时候呢，就我们区队的教练到我们的小学来选材，然后呢一说谁去想练击剑，就是说啊，我去，
4: 勇敢举起
1: 手，对，然后就是这样子走上了训练击剑的道路。对，
2: 我分享一个我最逗的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我们家里是有朋友在工厂里面嘛，他给我做了一把1米多长的一个大刀，我当时的武侠梦就痴迷到什么程度，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我就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背着那把大刀。对，真的就往后背一背，前面还得挂一个这个，我拿红领巾，对，都是红绸子嘛，我就拿红领巾别在这儿，就背到背后，去哪儿都感觉威风凛凛的那种感觉。
1: 太适合来练击剑了。
0: 你是被一个厨子耽误的击剑爱好者。
2: 没错，
0: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侠客，行侠仗义。凡是在江湖上有哪些不平的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大侠出现。那个侠客和剑客，你是怎么理解的？
1: 其实侠客是小时候我们东方的小说里面的这种行侠仗义、行走江湖的这种角色那么剑客呢，它更多是一个击剑，它本来就是像欧洲的传统的体育项目，击剑是他们的这个骑士里面决斗的一种运动，它崇尚骑士精神，为荣誉而战。那么所以剑客和侠客其实在这个行侠仗义的这个精神层面和行事的这个主张正义的这个层面，它是很相似的。
0: 就是向上、向善、正能量。
1: 对，
0: 那您看啊，现在其实击剑我们就有三种的这样的一个剑术。那每个国家他们的击剑的方法或者是他们用的这种战略是一样的吗？
1: 在击剑里面没有像就是我们中华武术这么多流派啊，但是我更多的是讲是风格和打法。比如像德国我们这个说踢足球就德国战车，他在击剑的打法上也是展现了他这种凶狠啊，很拼体能，对，非常激进啊，就进攻的这种特点。像意大利啊，他就很多这种细腻的这种技术，他很多是在技术和规则上面一些细腻的这种控制上面驻场那像我们中国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打法。原来我们中国是师承当时苏联在学习苏联的那套板板正正的基本功的这种打法之后呢，我们结合我们中国的文化
7: 温良恭俭让，就是这些文化对基建的一个熏陶啊，中国的一些打法还比较克制啊、哦、啊，以技巧著称，
3: 就是较为灵活、
7: 啊、对，很灵活的那种打法、
3: 哦、在巴黎奥运会上我们的基建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绩是吧？嗯，
7: 对对，这次巴黎奥运会上有两个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取得了奥运会的金牌，一个是我们的花剑张家朗，另外一名是女子重剑的江敏慧。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举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国人不适合击剑运动的固板印象。那虽然呢，在之前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击剑运动上的其实一直是西方国家他们占有很多的一个主导地位。
1: 对，其实我们从1984年开始，中国派出代表人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击剑一直都是一个叫潜优势项目然后但是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它本身一个就像您刚刚说的历史的原因另外一个，击剑作为一个交手性的项目，它需要不经常去对打来积攒经验，跑到人家欧洲去训练，然后这个经费啊等等的就投入特别大，所以我们当时更多的在国内练兵，然后出去打比赛对战，在打法上等等的就会存在一些差异啊，然后呢对最新的打法没有更新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水平一直在第一梯队的这种上下波动直到这几届奥运会逐渐我们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之后，然后我们的打法等等的都跟国际的接轨也特别紧密了之后，这几届奥运会陆陆续续的成绩就会有突破
0: 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开始慢慢的取得了很多的一个成绩。
1: 是
0: 那您认为击剑里面它蕴含着怎样的一个侠客精神呢
1: 就像刚刚我讲到，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些打法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啊，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的教练王海滨，当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面，他们团体当时是对法国，我们董少智当时一剑甩破了对手法国队的这个运动员的头，对，因为他的剑力气太大了，然后会勾到后面的头盔的这个上面然后当时就叫个紧急医疗暂停。正常来说，他只要不弃权，那肯定是代表了这法国运动员想要继续战斗但是他又受了伤，这其实肯定是这个时候状态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运动员就董少智就没有选择继续去追击他，去穷追猛打，趁他这个受伤了去打败他去得分，而是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拖到时间到，让这一场比赛就过去了，换另外一个对手上来
0: 了。就特别像我们提到了侠义那现在呢，击剑也是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李老师呢去学习了击剑的各个方面。其实说实话，我之前是把重剑呀、佩剑呀、花剑呀，我真的分不太清楚，我统称为击剑。
1: 今天知道了，
0: 今天确实也就知道了，而且也学到了很多练习一些反应能力的。那也欢迎李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侠客精神。让我们去了解了击剑呢，它在它里面蕴含的一些独特的一些道理，以及了解了我们现在击剑运动的一个发展情况。好，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你就是生活里的真冠军。
0: 侠电影它一般是这样的，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路线，就比如说是这样子的，您先劈，然后对，再这样劈，然后咱俩还在这交叉一下，这样交叉，然后我刺，你输了，对吧？
1: 是，
0: 配合我演一下，好，来准备啊，首先啊，先这样子，这样，然后绕，快，绕，然后刺，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

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所特别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张征。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崔林老师，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崔林。
2: 崔林1942年生，1958年考入北京体院，现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原本参加三级跳远训练，后改成110米跨栏。1964年被调入国家队，1976年退役。1963年获得110米栏全国冠军，1964年获得200米栏全国冠军。1965至1976年110米栏一直稳坐第一名。其中1965年110米栏13秒5的记录，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届、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10米栏冠军，1966年亚运会冠军，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冠军，1977年在北京做教练，至今。
0: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仲美荣老师，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

0: 大家好，我是祝美容。
1: 祝美容，1946年生，1964年从沈阳体院调到国家田径队跨栏组，教练为刘正，原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创造者。1975年随崔林一同调入北京田径队当教练至今。1978年在武汉与法国田径比赛中，以13秒71的成绩创造当年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并获得冠军。从事教练，教出一批全国优秀选手，其中包括女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还在致力于培养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为田径事业输送新鲜血液。
2: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田径风云哈。其实两位呢都是跨栏运动员，只不过男子呢是110米栏，而女子是100米栏。那其实刚才看介绍的话，崔老师您连续多次夺得过全国冠军哈，而且后来又做了体育教育工作。那您当初是怎么和体育结缘的呢？
3: 我是山东济南人，结缘的话呢也很巧。1957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复习准备再考。可是我天生喜欢体育，受咱们国家当时郑凤荣1957年11月7号打破了世界纪录女子跳高，还有我们国家的举重运动员陈景开打破世界纪录，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幼小的这个年龄当中呢，就培养出了一个体育的这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心里边就喜欢了体育。这个年1958年还有没有考高考没有考学以前，北京体育学院到山东济南去招收预科的学生，预备科就是需要初中毕业的，我没给家里商量就去报了名。对吧，
2: 那是几岁？
3: 那时候是16岁，不到17岁。结果我被录取了，被录取了就很高兴，好像我是第一个到体院去报到的。备考期间呢，经常和那小伙伴们在那个，因为当时我家庭的环境住在山东医学院里边啊，它有运动场啊，有很多小朋友一块玩，今天也就等于是自发的体育锻炼，就觉得我跑得很快，就觉得我挺有劲儿。加上我那个二哥，58年他从事了运动员的职业啊，后来他也到了国家队啊，我受他的也影响也有益。很大成分。
2: 二哥跟您差几岁？
3: 二哥跟我差2岁。
2: 哦，就比您大2岁而已。
3: 对，所以说我就毅然决然的，没有任何的顾虑，就报考了北京体育学院。那时候叫北京体育学院，现在改名叫北京体育大学。从此走上了体育的道路。
2: 那您要从事体育，虽然有二哥那样一个先例哈，但是呢，您要想从事体育的话，家里父母这边是支持的吗？完全支持吗？
3: 父母也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但是还是支持了。因为当时呢，我是在我们预科的那个班里边唯一的2个交学费的人之一。
2: 怎么讲？
3: 那时候呢，大家家都生活的条件都比较差，
2: 对，
3: 学校负担，对吧？家庭有的经济条件的，就交学费。其实呢也交的不多，那时候算可以了，12块钱
2: 啊。但说明您家庭条件还不错。
3: 哎，还可以。
2: 对，
3: 所以说呢，就后来也改成师范类型的学校，不交了。是吧？
2: 那您当初考上了这个体育类的院校之后，成为职业的专业的运动员，当时这就是您设立的目标吗？
3: 没有。当时就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个开始呢是参加3级跳远的训练，对吧？在这个预科期间，1958年开始练习。练到了1961年， 当时北京体育学院的

0: 有个运动部，运动部呢就专门搞从事竞技体育的训练的这么一个部门。有一个老师叫赵汝廷，他觉得我呢在预科运动会上参加跨栏项目呢跑得挺好，是吧？三步一栏，三步一栏跑得特别轻松。其实当时的成绩只有16秒2，我就觉得很快了，就把我从三级跳远运动员改为跨栏运动员。
1: 哦，这样转的向，
0: 这样转的向。当时第一堂课就差点给我跑吐了，因为这个三级跳远选手不用跑这么多，主要是练弹跳力，练力量。但是呢，我也没有灰心，这个我当时认为，既然叫我来练，我就好好练。当年就参加了全国比赛，但是因为犯规，取消资格。
1: 转了枪之后立刻就比赛了。
0: 对，61年。
1: 那等于其实没有太多的训练，对不对？
0: 训练了半年。半年就去比赛了。
1: 转枪之后半年，然后就开始参加比赛了。
0: 对。经过了这个1961年到1962年，中间有受伤，1962年就没参加全国比赛。跟着老师训练，从来不偷懒。唯一的一次，教练问我练完了没有，我说练完了，其实还有2组没有做。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偷懒了。后来就是1963年开始就获得了全国冠军，一直到1976年我结束训练，都是冠军。假如说有现在的条件，我还能练。那时候已经是34岁了，因为我的身体素质好，这个身体全面发展水平比较高，这也是我获得了这运动寿命比较长、获得了很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1: 那您其实并不是自己主动转到了跨栏项目当中的，
0: 不是？
1: 对。那什么时候坚定说，哎？这个项目我觉得很适合我，而且我会坚定地练下去。
0: 来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跨栏很轻松，因为我有三级跳的基础，是吧？而且那成绩在不断的进步，所以说呢就从来也没分过心。
1: 所以您觉得跨栏这个项目的这个技术要求对您来说是比较容易很快就掌握的，是不是？
0: 因为我有三级跳的基础，掌握起跨栏来说是比较轻松。跨栏也是个技术比较负担的，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有很多优势。第一，我的身体结构比较适合跨栏，是吧？第二呢，我的弹跳力比较好，但是我的速度不是最好，是吧？但是我一带上栏，我就能跑快，是吧？栏前的节奏比较好，所以说后来呢也逐步就喜欢上这个项目，是吧？因为你拿了全国冠军了，责任心就有了，是吧？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呢没有参加到国际组织，说当时我们的成绩呢只能和世界的成绩来比较。1965年呢，在武汉呢，参加了中国和越南田径的对抗，跑了13秒5，啊。按这个成绩呢，就是给世界相比排世界的第一。这个美国一个运动员跑13秒5，我也跑13秒5。我们当时计算成绩就是与给世界来相比。
2: 咱们那时候没进奥。
0: 而且我们国家来说呢，1965年呢有10个项目，17个运动员进入了世界的前十名，世界排名的前十名，是吧？这些运动员现在。郑红荣，这老前辈，他是1937年生，今年是87岁，是吧？还健在，很好，身体很好。其他的呢，有跳高运动员，有铁饼女子铁饼运动员，整个来说，女子项目比男子项目多，是吧？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当时的，是1965年的形成了一个田径的高峰，啊， 我们这代运动员呢，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我今年我已经都有82岁了，9月18号刚过了生日，是吧？有些事呢，
1: 您都82了，
0: 82岁，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刚过了生日，
1: 哇，真完全太不像了。
2: 正好是918。
1: 那您刚才说了，其实包括在一开始进入到这个体育、进入到专业训练以后呢，其实当时我们的这个

0: 训练到三年级的时候，就被国家田径队调到国家队去了。从此呢，走向了专业运动的道路，对吧？
1: 您进国家队的时候，当时多大？
0: 22岁。
1: 22岁进国家队。
0: 在国家队训练呢，就是运动量也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在亚洲来说还是比较优秀的，对吧？
1: 那您转到了110米跨栏这个项目以后，什么时候坚定说，哎，我要去拿，先是全国冠军，然后再是亚洲冠军啊？这个目标是逐步
0: 这个目标是我到国家队，在体育大学的时候，1963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给我调到国家队来去以后呢，我当时成绩也不是最好，也不是全国纪录。当时我的成绩是14秒2，全国纪录是13秒8，是一个老队员叫周连利，保持的。我当时呢，就是对组里有很多运动员，这个包括这个现在都健在，有高吉强，有周玉光，有沈小坤有张光表等等等等。我呢是捡那个最慢的，我先赢他，再赢他，最后我是冠军。这个过程呢，反正是也是靠自己的训练，靠教练的这个培养。确实我没感觉到很累，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是吧？我身体能力也好，所以说呢，就战胜伤病啊等各方面呢，从来没有打过腿疼骨。
1: 您因为我们都要运动员受伤是家常便饭嘛，您在训练过程当中受过伤吗？
0: 受过。
1: 最重视到什么程度？
0: 最重就对我来说就是肌肉拉伤，还是比较轻一点的这伤。在这个刚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膝关节受过伤，但是因为那时候年轻，后来呢，经过大夫的诊治呢，就再也没有受膝关节再也没有伤过，对于伤的态度呢就是这样，你这儿不能练，可以练别的地方，不能停止训练，是吧？也不一定就是不可避免，但就是在你训练当中掌握，是吧？因为受伤这个问题呢，无非就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技术不对，二一个就是你没有力量，三就是意外，下个楼梯要崴脚，这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不要把它看得太过分，但是呢，受了伤影响系统训练，影响你比赛的安排，尽量少受伤。这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运动队的训练呢，加有体能师，有加强的训练，加强的拉伸，加强的治疗，已经比原来好多了。
1: 那您后来退役之后就选择了要做教练了，是吧？
0: 这个教练呢是运动员一个第二个专业的职业，但是运动员和教练是两个行当，成绩优秀他不一定能做一个好教练。作为教练呢，就是说优秀运动员退役做教练，从头开始教小孩，会犯一些错误。
1: 怎么讲？
0: 因为他自身退下来的时候技术水平比较高，教一些小孩他是需要时间的，难免着急，对吧？难免就是说你或者有拔苗助长的倾向，对吧？着急嘛，
1: 对吧？就可能你觉得好像很好理解的事情，但是孩子未必他能够理解啊。
0: 我们说呢，就像养小孩每从生出来每个月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给他加蛋黄他就拉稀。
1: 您一开始做教练是在哪儿做？
0: 我一开始就在北京队做的。
1: 北京队教练，那教的都是多大的孩子？
0: 教的都是17、18岁。17、18岁，中学、高中，有这样的这孩子，这个他需要时间，做教孩子需要时间。
1: 那您刚才说了，就说从运动员到教练，实际上它是一个转换的过程的，这个角色是需要转换的。
0: 对，
1: 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转换的？什么样的过程完成这个转换？
0: 哎呀，这个转换是，本来我还是可以训练的，后来1976年。这个那时候我也已经34岁了，是吧？

0: 也是有一点感觉身体能力受些限制了，所以就决定转行当教练，是吧？当时呢，这个北京队呢也没有高来的教练，这个过程呢确实是也挺不好受。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下的水平挺高的，是吧？我教那孩子都比我差的多得多，哎，说这就有点出现了急躁呀、盲目啊，是吧？有时候呢，这个偶尔也说啊，你这个运动员你怎么这么笨呢？这话其实不应该说的，是吧？所以说呢，就产生急躁情绪，是吧？
1: 不是，您说这个话很像这个以前传统的这个老师经常会说的一些话。
0: 但是我就觉得呢，作为一个新教练的话，从各个方面来说，应该给这个教练五年的时间，慢慢把他走向正轨，是吧？因为你教的是孩子，是人，是吧？教练这个工作就比较复杂，是吧？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是吧？教学步骤的这个循序渐进，不能犯这种急躁的毛病。
1: 那您后来怎么觉得哦，我作为教练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
0: 后来就逐渐的摸索，逐渐的受打击，逐渐的有成功，是吧？慢慢就比较好。
1: 打击指的是什么呢？
0: 打击
1: 队员的成绩不好，
0: 没有成绩，
2: 对，
0: 这不就受打击吗？是不是？所以说后来这个1992年的有一次全国比赛，我们队八个人决赛，我们上了五个人。
1: 哦，那成绩很好。
0: 那就是说，这个当时应该很好了。
1: 对，
0: 第一、第三、第五、第七是第几？反正是五，全国没有过的，是吧？八个人上五个，那应该是不错的，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训练过程呢，是一个，也是一个磨练的过程，也是一个科研的过程，是吧？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是吧？因为这个教练员对于运动员来讲，他分几个阶段，是吧？你可以有当他的父母，你可以当他的老师，你可以当他的朋友，啊，最后就很好的朋友了，对吧？因为他长大了，是吧？你不能再随便的当着别人的面骂运动员，这都不合适的，是吧？所以教练呢，就是在教练过程中，目前来说，我认为艺术性还是大于科学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掌握的过程当中游刃有余。科学性呢，它是一种理论，人他有七情六欲的，对吧？套是套不上的，那教练的眼可以看到，运动员的所有的事都逃不过教练的眼。教练经常说你别撒谎啊，犯错误不怕，一撒谎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诚实，对吧？你也躲不过教练的眼，教练都这么过来的，
1: 就是教练的一种管理的这个艺术。
0: 对
1: 不对？
0: 是对啊。
1: 那在您无论是做运动员也好，还是后来做了教练员也好，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举个例子吧，是吧？我们国家没有在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国家组织了很多亚洲的比赛，比方说1966年在金边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吧？当时还没有坦荡跑道，确实没啥跑道，我们这国家的技术人员帮助他修了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呢，一下雨，那金边雨很多呀，一下雨这个地就不行了，就
1: 太
0: 黏了，积水
1: 黏了。
0: 我们那个工人师傅呢，就是国内派的，就采取了土办法，拿着钢签子往底下砸，砸得很深，挖出来的水不就流下去了？
1: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引水，
0: 挺管用，是吧？另外天气也特别热，是吧？钉线的一挖，这个地都挖起大块了，这个很困难。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呢，获得的冠军是这个成绩也不错。当时我们国家的情况呢，没有什么奖励。金边的这个运动员要获得了冠军呢，西汉诺克奖

0: 他们一人一辆小汽车，当时我们很羡慕，啊，我家条件不一样，不像现在啊，不像现在。这是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就说是我们去访问印度尼西亚，他有一个跨栏运动员，后来成为他们田径协会的主席。他在北京比赛呢，我赢过他。完了，我们去印尼比赛呢，东南亚国家原来在电动计时以前，经常练压枪，压枪好听，就是练枪跑。我就跟他两个一块比赛，枪还没响，他跑出去了。我根据这个习惯呢，我就不跑了，等着他召回。结果裁判没有召回，已经跑出去五六米了。我重新启动跑，我自己不清楚啊。他后来他告诉我，你在后边追我，哈哈哈哈，这是叫唤，我真是急了，头发都竖起来了。结果我
1: 边喊边跑啊，
0: 结果我把他赢了。哎呀，所以说我后来我就挺佩服我自己。所以说那年呢，我就平了全国纪录，是吧？1964年我就平了全国纪录。说这个运动员呢是得有拼搏精神，是吧？而且呢一个篮没碰，这很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事后呢我觉得，哎呀，真是可以，这是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说参加亚运会，参加亚运会呢是在德黑兰，德黑兰呢是高原，大概有1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我们去的比较早，提前了半个月。当时呢，我们国家呢，在这个田径项目呢，准备要拿6-7个冠军，是吧？后来呢，只拿了一个，我男子就我一个高栏拿冠军，女子呢有这个女子1500米，女子跳远，女子标枪，女子铁饼，拿了四，一共拿了5号冠军。就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有很多情况你得这个临时掌握。比方讲室外的爬档跑道是中国原建的，是颗粒状的，室内的比赛场地呢是德国帮着做的，面比较平，弹性比较大。我就问前面比赛回来的运动员，你们感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紧张，没什么感觉。结果预赛的时候我一跑，确实是弹性很大，老往上蹦，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决赛的时候我就想着办法，然后在第二天才决赛，是吧？就压低重心压低一点，这个起胯的角度小一点，
1: 调整动作了，
0: 就往前走了，所以说呢一起跑我就是冠军。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在这个亚洲水平是比较高的，对吧？另外亚运会呢也是拿了很多届冠军。现在呢我们的跨栏呢跑不过日本，是吧？也给这个跨栏界的教练员提了一个问题，对吧？如何说能突破？因为我们国家有个刘翔，
1: 对，
0: 刘翔在2004年拿了冠军的比赛确实非常漂亮，
1: 而且是有世界纪录过的。
0: 对，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光荣，是吧？应该是说值得赞扬的，是吧？因为我们当时呢就说他完成了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做梦都想拿奥运会冠军。就年纪大了，没有在国际组织，我要是说能参加奥运会的话，我能参加4届奥运会，而且东京那届奥运会的第一名就是13秒8，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这样比，
1: 对
0: 吧？我的观点就是人要赶波，赶上哪波是哪波，对不对？
1: 对，
0: 不要嫉妒，不要去羡慕，是吧？
1: 崔老师分享这些故事，钟老师您之前听过吗？
2: 我经历过了，
1: 都经历过了。
2: 我们是在一起嘛，原来是在国家队，
1: 对，
0: 对，
2: 我们俩是在国家队相识。都是搞一个项目，但是他是男子来，我是女子来，都是在跨越障碍嘛，是这样。
1: 包括刚才崔老师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那些比赛当中的这种挫折呀，所以其实您也都是感同身受的，对不对？
2: 对，
0: 他也有故事。
2: 运动员没受过挫折的

0: 乎没有，我觉得，特别是你越是达到高水平，他遇的挫折越大，反而在挫折当中前进，这个就是运动员的品质吧。就是遇难越勇，这就是所谓运动员，我就是说这是运动员的风格。
1: 对，越挫越勇，
0: 越挫越勇，
1: 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0: 对对对，
1: 好，崔老师，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运动生涯当中一共拿过多少冠军？多少冠军？
2: 我按年算啊，不能按
0: 每年，
2: 在次数算那就更多了。按年算的话呢，
0: 就那个年代到
2: 1963年到1976年，
0: 全是冠军，
2: 是三四年吧。啊，因为我这个项目呢，保持时间比较长，这个有时候呢，甚至呢，起跑的第二步我就是冠军了，是吧？因为当时其他跟我相近的运动员不多，原来后来就有一个广东的赖伟文，是吧？哎呀，我俩是好朋友，但是这个比赛呢，第二届全运会，第三届全运会，这两届全运会我都是冠军，是吧？你知道全运会对我们国家人来说比较重要，是吧？除了1964年是200米栏冠军，其他是年份，都是冠军。那包括亚运会，包括这大概1954吧，按照年份算，是吧？你要按照每次比赛那算，没算过，没算过，
1: 就多了去了。
2: 对对对，不算了，
0: 就是
1: 一年好多比赛，然后他都是冠军，
0: 在他那个经历的这个比赛阶段嘛，这些年就一直是冠军。
1: 崔老师后来是从事了体育教育工作哈，
2: 对，
1: 您为我们来普及一点田径的整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2: 他好多都是从劳动当中出现的。你比方说像投掷的，拿着标枪扎动物啊，或者是这个跨栏呀，这是牧羊人的，所以说呢，就是逐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运动，是吧？这个田径的发展呢，就是从劳动当中来，从人们这个生活当中来，是吧？包括狩猎、牧羊，产生了跨栏啊、标枪，这打猎造成的。后来呢，就逐渐的在发展呢，现在的发展到了48个项目。中国的历史发展比较快，这也说明我们国家也在跟国际这个形势。有一些项目呢，我们没有，我们就试着办，向他们学习。就比方说像中长跑、马拉松，到其他国家训练等等等等，方法很多。
1: 那作为我们了解，好像作为普通的体育迷哈，大家都总是听说是中国田径协会啊，简称就是田协。田协，那田协算是咱们国内的田径的最高的组织机构吗？
2: 对，这个原来我们这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前面叫国家体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是体育的最高机构啊！当时我们的贺龙副总理当第一任主任。田径呢，这就是当时一个竞赛司当中一个处，就叫田径处，负责田径的全国比赛。后来呢，就是成立了各个运动项目中心，就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经过改革呢，就把这个田径管理中心呢再扩大一下，变成中国田径协会。中国田径协会呢是一个体制外组织，是吧？行使了国家对田径运动的控制，也是执行国家的这个职能。它对呢是国际田径联合会。我们中国就叫协会，国际上叫联合会，简称国际田联。国际田联对我们中国田协，是吧？但是从这个叫实际结构上来说，我们国家的田径管理运动中心还存在，双轨制，联合办公。
1: 那后来田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这种职业化的发展道路的？
2: 我们国家是从1953年开始。1953年开始成立运动队，国家队的成立呢是1955年到56年期间，当时有

0: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慢慢发展起来，也是这个我们国家倡导的嘛，一定要赶上国际水平，
1: 嗯，
0: 是吧？具体的这个，就是我们采取的是举国体制的方法，是吧？全国一盘棋，很多国家采取不了我们这国家，只有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取这个体制。
2: 好，今天通过两位的这个分享呢，其实让我们大家对于田径这项运动，包括它的历史，都有了更多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比赛吧，通过比赛，然后请两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些有关田径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田径赛事。那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观看比赛吧。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男子撑杆跳的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即将进行的是男子撑杆跳高决赛。
4: 首先呢，亮相的我们看到呢是来自安徽省滁州市的重涛，这是重涛的第一次试跳。一次成功啊，还是比较轻松。

0: 还有很大的余量。
1: 跳远比赛场地上即将举行男子跳远决赛，参赛选手名单已经。
0: 这是陈晨，来自温州市的运动员，四米呢也是一次而过。啊，同样的，第一跳的高度呢也是四米。助跑，加速撑杆，走。对，就运动员们从四米的高度呢开始比赛的话，基本上呢都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2: 孙老师，看完了这个男子撑杆跳的这个比赛之后，您觉得学青会的这些选手们表现怎么样？
3: 其中有安徽的小孩叫钟涛，钟涛去参加了奥运会，今年巴黎的奥运会，他最好成绩跳了5.7米，达到了奥运会的

0: 报名标准。从现在这个青少年来看，青二跳高的技术，他们都是孩子，大概都在十八九岁。身体能力、身体的发育还没有完全发育开，速度、力量状态比较差，技术动作因为速度不快，杆压不下去，说想弹得很高有难度。
1: 撑杆跳这个项目的技术特点或者它的技术规范是什么？
0: 利用自身的体重和速度把杆拉弯，把你身体弹过去、弹上去，技术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各个环节掌握的话，应该是掌握的很准确，一点都不能出差错，对吧？说你杆的重量，根据你体重、根据你的力来选，有多少多少磅、多少多少磅，你能驾驭得了它？你像这个瑞典那个跳6米25的那速度非常快，杆压得很好，
1: 就现在世界
0: 技术上去。我们这孩子，各方面都比较看起来都比较稚嫩，从速度、从插杆、从起跳、从杆弯、从过杆，都不太规范，但是有很多小孩就是一个好苗子，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可能就会达到。目前来说，表现比较好的是山东队，后备力量很充足，山东、安徽、广东这些省市，大体就是这个情况。
1: 那要想练撑杆跳这个项目，一般运动员得需要什么样的特点？个子得高吗？
0: 现在需要个子高，一般呢比较优秀的运动员都在1米85以上，到1米9，身体呢这个结构比较合理，应该说是这个，因为他个子高的原因，他起跳高度高，重心就高，个子高的话他体重相对来说就比较重，他可以用大重量棒子杆把杆压弯，使搬着身体举得高，所以说呢，撑杆跳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哇，得蹦那么高，是不是人首先得抗，就或者说得要通过那样一个恐高的那种感觉才可以，不能恐高。
0: 对，你起码来说你得有速度，有速度把那个杆压弯，通过插杆起跳，把那杆压弯了，把你抬上去，杆弯不了你就上不去。
1: 那我要想越得更高，跳得更高，是不是那个杆要越长越好呢？
0: 得根据你的自己的跳的高度，对吧？这个二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你的动作，往举高的动作，你的往上弹的时候呢，它会比你的杆儿给你升起来的高度，它有个向上的力，手抓杆儿，把身体举高了，是吧？通过一些动作吧，或者是手扶啊什么的过杆，没有具体的，你非得用多高、多长、多长的杆，对吧？
1: 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长度。
0: 对，大概就是5米多一点的这个杆，就算比较长了，磅数很大。
1: 周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项目，
2: 差不多，一个是它要求协调和灵敏，要求比较高，因为它又要高度，又要收，又要一个上去的一个。落下一个反转，所以要这个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下一个比赛。
0: 好的，
3: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这个出场人员的这个名单，这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马英龙。这是马英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试跳。我从他的这个踏线的情况来看呢，马英龙的这个踏线呢，应该来说非常的这个精准。他第一跳是16米49。现在来看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选手徐鹤彤，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呢，现在镜头先转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

应该从助跑到踏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跳成绩会很不理想，甚至由于这个起跳的这个犯规，所以徐鹤桐在这个腾空之后呢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第一次试跳。来自玉溪的选手陈耀南，从助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速度没有提起来，而且呢在这个最后踏板之前步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已经是犯规了，所以他这第一跳也是没有成绩的。来自天津西青区的1339号选手杨明海，那么首先来讲呢，在助跑前先要调整好这个步点，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以最佳的速度在踏上这个跳板的时候呢，达到一个身体的最佳的前冲状态。在这边又是稍微再调整步点，而且呢在起跳就是脚上踏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犯规的，就是踩线犯规。1109号选手来自安徽的滁州，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起跳的时候还是个问题，就是首先在逆风的情况下他的助跑的速度没有提起来。现在这是来自沈阳的选手赵明阳，

这一次起跳，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组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正常成绩应该在15米50以上。如果说是在这个，你看从他起跳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看到，他的起跳脚呢还远离这个踏板线。这是来自深圳的选手董冰明。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踏线犯规了。来自广州的选手周荣佳。看看下面选手唐俊辉的这次表现。这个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是从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构成上来看，英国选手爱德华兹18米29的这个成绩呢，恐怕是超出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对于这项运动极限的这个想象了。是，现在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进入到第二次试跳，这是来自徐州的选手徐鹤彤。徐鹤彤在第一次试跳当中是没有成绩，这次是踩中球稳，刚才很明显在这个步点丈量当中呢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测算好。现在看看陈耀南，他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哎，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踩线犯规了。天津选手杨明凯也将进行自己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这应该也是犯规。来自滁州的选手陈毅然，同样还是不够理想。现在三级跳远的赛场上，我们继续来观看宁波选手刘磊的比赛。

0: 跳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并不理想。现在徐鹤桐，马应龙可能是为了准备决赛，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三次试跳他直接是放弃，因为他目前16.49米的成绩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选手。现在来看看徐鹤桐，徐鹤桐前两跳没有成绩，这是第三跳他的唯一的机会了。
1: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哈，那这个项目它的技术规范又是什么呢？
2: 这个项目呢是要求运动员在快速助跑下进行3次弹跳，看谁跳得远。这要求呢就是说，一要跑得快，二起跳要准确，第三每一次起跳，每一步都是起跳，要做得准确，要向前跳，这样的话呢就跳得比较远。马应龙这个孩子是山东青岛，代表山东青岛的运动员，他的教练是叫王虎，这孩子呢跳得不错，是吧？从身体的发育来说呢也比较好，是吧？比较有力量，然后他这三跳能跳起来，要求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平均。一般规律是第一步稍微大一点，第二步是最小，第三步应该是比第一步还要远，是吧？因为他每一跳都是起跳。我看片子当中呢，有很多小孩呢，做不到这个起跳。一个是速度不够，二一个力量不足，啊，不容易形成落地的时候形成下次的起跳，说一跳比一跳近，说这个呢就是说训练不到位，是吧？这个方面呢，我们国家三级跳有传统啊，曾经获得过这个奥运会的第二名，是吧？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项目，是吧？简单的就是说，除了这个马应龙以外，其他的技术方面都不太够。
1: 对，因为我们看很多运动员，刚才有一些是根本没跳起来，
2: 对，
1: 然后还注意到有一个好像是离板子还很远，然后他就已经是第三步了，
2: 他
1: 完全没有借助到那个力量，
2: 踏板不准，
1: 对，
2: 吃亏，
3: 就是助跑的节奏不够好，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你踏板不行，包括你犯规。这就都无效了。
1: 那一般像这个项目，什么样的情况是算犯规呢？
2: 超过那个，
3: 刚才那个黄的那个
2: 黄色的橡皮泥，碰到它就犯规。
3: 碰一点点，
1: 那个黄色的是个橡皮泥的
2: 材质。
3: 对，
2: 对，
3: 你碰一点点，它就有痕迹。
2: 所以说呢，不能犯规，充分利用那个弹板，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跳得远。这是青年运动会，这小孩呢还没练到位。所以我觉得呢，技术上有很大的问题。
1: 那如果想要练这个项目的话，最基本的素养应该是什么样的？
2: 要有合理的技术，快速的速度，还有两个腿，特别是两个腿的力量，尤其是腰部的力量，腰得顶得住，才能向前。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力量，它的远度它就在那摆着呢。世界纪录是18.29米，一个英国人叫爱德华兹，那跳的是真好，速度不损失。最后，世界上有三个人是四个人达到过18米，没有超过他。那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国家的优势项目，
1: 也是传统的优势项目，那这个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是要稍微瘦一点，就是体重要轻一点，是不是能够蹦得更高更远？
2: 不一定，这真不一定。这个呢就是弹跳力呢，它是作为一种就相对力量来体现。那绝对力量就是说你蹲杠铃举杠铃举多少，这个不是，这个利用速度是你自己身体弹起来。这个呢，你看咱们国家最早的就是周震先，是吧？他跳了17.34米，是吧？曾经获。

0: 获得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是吧？他的教练田兆忠也是原来三级跳的纪录保持者，是吧？后来的朱亚文，啊，后来的董斌都得过全奥运会的第三名、第二名，是个挺好的项目，所以说呢，是我们国家优势的项目。
1: 那我们刚才看马英龙啊，就是他这一跳跳完之后，好像非常兴奋哈。嗯。你觉得他兴奋点是什么？
0: 他几乎没有吃亏，离那个线不到一厘米，就是他一点亏都没吃。嗯。而且跳到的成绩是16米49，成功，他高兴，提高了自己的运动成绩。他不跳起来吗？运动员遇到自己好成绩，情不自禁。就这个原因。
1: 嗯，因为他那个脚恰恰是在那个犯规和不犯规的那个边缘，
0: 很难得，很难得。
1: 可以说那个是最准确的一个踏板。
0: 对，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下一个比赛。
0: 好的。
2: 现在呢是女子铁饼的决赛的比赛镜头。苏启新。因为刚才我们陆续为大家转播了男子三级跳，还有这个400米栏以及女子5000米的这个比赛，所以呢，现在女子铁饼的决赛现在应该已经进行到了后半局，也就是应该是四轮次过后了。苏启新，这是以51.74。这是来自青岛的选手姜志超，姜志超的第一次试投是58.41。
3: 也是女子铁饼项目当中的希望之星，一起来关注一下她第二回合的表现。
2: 她的这个掷铁饼的这个技术动作非常的这个，就是给人感觉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他的第二次试投59.61，排在第一位，因为他整个技术动作运用的非常的流畅。这是来自南京的选手黄静茹，黄静茹的第一次试投52.24。实际上铁饼选手呢，除了拥有比较强悍的这个臂力和他的这种爆发力之外呢，他的身体的技术动作协调也是相当关键的。
1: 好，刚才我们看到是女子铁饼的这个比赛哈，那女子铁饼这种投掷项目它的这个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0: 女子铁饼是通过旋转把铁饼掷到最远。嗯，它要求呢就是要有旋转，要有速度，根据你自己的体能要做到超越器械。超越器械呢就是说人把肌肉拉长，把左侧支撑，是吧？有右臂从后往前把它甩出去，是吧？它要求呢有抛物线，有角度，是吧？饼的滑行的方向和位置不能是失去了它的滑行的轨迹，横拉飘了都不可以的，
1: 因为那个饼是扁平的，对吧？
0: 对，
1: 那它是要这么平着出去，是它会可以飞得更远。
0: 对，它需要呢在空中有一定的滑翔，是吧？但是你的这个姿态不对，饼的姿态不对，它有时候受空气的阻力大，它就不远，是吧？角度不够也不行，往太高也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它要通过旋转的速度，是吧？把它这个出手的角度找好，是吧？另外呢，要靠自身的体重，自身的体重转得快，脚速度就大，是吧？角度正确，饼出去就远。所以说呢，我们国家那个山东运动员叫什么来？那个叫奥运会的第二名，还也拿过世界锦标赛的第一名。也是说我们国家的一个

0: 传统的优势项目，以山东的运动员为多。
1: 朱老师，刚才我们看这个解说员一直在说铁饼这个项目，它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协调性哈，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去体现？
2: 协调性，我觉得是铁饼它需要髋的灵活性和上体躯干的控制能力，最后达到就是抛线出去很合理的把铁饼抛出去，它还有一个合理的角度。
1: 等于它是要先靠身体的转动，
0: 对，
1: 然后呢转到一定位置之后，
2: 对，
1: 再靠手臂还得甩吧，
2: 对，
0: 最后出手，
2: 最后出手是它是靠最后拨出去了，就是等于啊，
0: 对，
2: 就是
0: 铁饼那是顺着这个顺时针方向转，
2: 它是那种要转起来，它就是拨
0: 顺时针转出来，你手这么拨出去，其实呢咱们的术语就讲这个叫预摆旋转髋关节前行，
1: 哦，预摆啊，要提前做那个，
0: 对，
2: 对，
0: 左侧支撑啊，后蹬伸髋用力，他就这么这个，但不能犯规。
1: 对，铁饼的犯规是什么？
0: 脚不能 脚不能出圈，
1: 哦，不能，
0: 也不能踩圈，
1: 哦，就是没站稳，你不能踩圈外，也不能踩圈，
0: 对对，你在圈里边怎么都可以，不能从前边出，从那中线后边出来，这就是整个的完整的动作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要求技术动作比较高的一个项目。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天津风云，感谢你们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一期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测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儿，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来，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

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好，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啊，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全体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三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起。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啊，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

0: 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隔层试架好。啊，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二，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好，腿踢起来啊，三，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脚横过来，四，好的，五，特别棒，一，二，脚横过来，三，四，五，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二，三，转，四，好，五，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待好，预备，一。好，换了，二，好的，二，特别棒，来，三，转，四，五，好，收。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

0: 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穿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1: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

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啊，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踏，二，踏，三，踏。第三个动作，拳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剪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踏，二，踏，三，踏。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当中去，

0: 们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了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一至三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三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三个靶子，踢到三个靶子我们获得三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哇，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一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三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充值啊，

0: 平衡，计时30秒往上，我们积3分。好，下，谢谢。然后我们来，我们开第四关。来到第四关，进行我们的跳马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3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两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记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栏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栏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1: 老师用腻了。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
1: 好，经过刚刚六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来，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全体都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
4: 开心。这次讲的这个侧踹，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5: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相对于比如说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有一个侧踹部分，因为我是作为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也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6: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1: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

0: 于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陈冠新老师这一堂武术侧喘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十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

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省里面要求打造贵校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校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了，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我知道平
0: 时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

0: 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1: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0: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0: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民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

0: 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1: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1: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2: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3: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2: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4: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6: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

0: 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政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

0: 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1: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2: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3: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4: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1: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0: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1: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5: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1: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1: 海内存知己，职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理念 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

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 ，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

0: 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

0: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伟，今年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毅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

0: 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啊，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啊，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1: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

0: 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1: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 大概去哪里

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

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
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

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

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个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学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

弄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

0: 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

0: 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9: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7年来，

0: 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你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9: 我 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

0: 从课堂时间起，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的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嗯。
0: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3: 天梯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7: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7: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
7: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 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

等于为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

耳孔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前

0: 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

0: 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更需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0: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这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0: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16子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 他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他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5: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8: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5: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 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5: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7: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5: 陈教授，您的期待？
6: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5: 江教授，您的期待？
8: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一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 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

0: 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务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我是宋志明，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呀。做老师就是一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希望我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1: 我是李爱晶，是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系的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啊，我们肩负着培育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学生喊我一声老师的时候，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无比艰巨。啊，一声老师是一生的责任与光荣。
2: 当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竞赛的舞台上获得证书、获得荣誉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身为老师特别有价值，帮助学生实现了技能成才，让每位同学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实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真正为祖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跟学生达成一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学生只有亲其师，才能真正乐于学。

0: 我们是来自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线路运行实训教学团队。我们团队呢是既有经验丰富的前辈，然后还有像我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有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才，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优势互补、特色比较鲜明的这样一支教学团队。整个线路运行实训呢，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核心的部分，它涵盖了从设备的认知到设备巡视，到设备检查，到故障处理，这个所有的环节。所以在这个项目一当中，它既涵盖了单一的项目，又涵盖了综合的项目，而且它是从简单到复合这样一个进阶过程，所以是完全符合我们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1: 首先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然后呢再去操作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法，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自主探学分析了任务，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隔离开关的结构呀，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巡视有困难。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R 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下面请同学们跟随老师，我们一起找到 GW10-25R 型隔离开关。好，同学们，我们这边来。好，同学们请看啊，这就是我们的 GW10-25R 型隔离开关，它是单柱垂直伸缩式户外隔离开关，这是它的

0: 项和 C 项。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个隔离开关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1: 老师，这隔离开关是由导电系统、绝缘部分、传动机构和操纵机构还有底座部分组成的。
0: 啊，非常好。
2: 老师，各结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往下依次来看，大家来看啊，最上方就是它的导电系统。导电系统是隔离开关的核心。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导电系统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3: 老师，导电系统主要由动静主头、上下导电臂和连轴节三部分组成。
0: 对，连轴节啊，类似于我们的胳膊肘；上下导电臂类似于我们的上臂、小臂。在核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静触头夹紧，这样呀、就完成了隔离开关的核闸。那么在分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在连轴节的带动下呀，向下折叠形成明显断口，这样呢就实现了分闸。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导电系统了。那导电系统要与地面进行可靠的绝缘，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绝缘部分了。大家看到棕色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绝缘子。那绝缘子按照作用的不同，分成了支持绝缘子和操作绝缘子。那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两种类型绝缘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4: 老师，支持绝缘子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和固定导电臂，是固定不动的。而操作绝缘子的话，它可以通过旋转来带动导电臂在垂直面上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0: 啊，我们看到操作绝缘子呀，它需要旋转。那它旋转所需要的动力是通过谁传递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传动系统。对，大家看到水平方向上的是它的向肩连杆，垂直方向上的是它的操作连杆，它们共同组成了隔离开关的传动系统。那传动系统传递的动能是谁产生的呢？
5: 是操作机构。
0: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小箱子呀，就是隔离开关它的操纵机构箱了。那操纵机构箱内部具体长……好，我们这部分同学来这边。好，我们打开操纵机构箱门，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内部构造。那从左往右呀，依次是它的电气控制单元、储能机构单元以及驱动机构。那隔离开关要实现分核闸，那它分核闸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呀？
5: 电气控制单元。
0: 对，那分核闸动力是从哪里来呢？
5: 储能机构单元。
0: 那动力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呀？
5: 操纵机构。
0: 对，这就是操纵机构箱它的内部构造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隔离开关它是如何通过操纵机构箱产生动能来实现隔离开关分核闸的呢？好，我们操作之前先戴好绝缘手套。大家看一下，现在呢隔离开关是处于这个分闸的状态，我们来进行核闸。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动作过程。上下导电臂正在向上伸直，动静触头要夹紧，这样就完成了核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分闸，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分闸是什么样子的。分闸的时候呢，在连轴节带动下，上下导电臂向下折叠，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分闸。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自己来操作一下，看一下我们隔离开关各组成部分之间它们是如何来相互配合的，请同学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好，大家开始。
6: 先戴上绝缘手套。我们看到隔离开关现在在分位，我们先来核闸，按上红色核闸按钮。

0: 成核砸动作。
1: 那我们再来操作分闸，按绿色分闸按钮。导电臂向下转动，折叠，这样分闸就完成了。
2: 啊，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主体结构了。我们看到呀，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实现了隔离开关的顺利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手动操作方式是如何实现隔离开关分核闸的呢？
3: 就是我们将一些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呢，也是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就比如说我们课程设计中有这个设备的一些巡视，那我们采用传统的这些巡视方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设备的巡视点位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可能也不利于我们去巡视。那我们在这个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4: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课程还考虑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所以我们想要更好的能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还设计了因材施教。我们的因材施教呢，首先是在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然后在课程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完成理论授课考核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学习进度，来到我们的虚拟仿真区来完成虚拟考核。
5: 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当国家电网公司有新的技术、新的标准、新的规范，需要进行试验。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啊，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我们呢，借助于我们这样一个优势的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学习资料啊，也可以第一时间将最先进的知识、最先进的工艺规范，将相关的知识讲授给学员学生。
6: 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年轻的老师到现场去接触现场、了解现场这样呢才能把现场的知识带进学校，才能把新知识带给学生。
7: 同学们，恭喜大家顺利通过了仿真考核，进入到现场实操环节。我们今天呢，将以小组为单位，以流水作业的方式，按照小组次序进行实操。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随便交换位置。同学们清楚了吗？
8: 清楚。
7: 操作过程中，我们设置了评分点，安排了评分员，对大家的实训呀，进行过程考核。需要同学们注意，现在各就各位，开始操作。
9: 外观有破损，
7: 认真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工器具啊，一定要及时进行更换，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继续检查吧。
9: 好的，
10: 好的。
11: 检查验电器，
9: 电压等级110千伏，相符，实验日期未超期。
7: 你们继续操作。
2: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12: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2: 请再次确认操作设备编号。
12: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2: 走错间隔了。
7: 同学们，这不是走错。

0: 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很好，你们犯了错我还说好，是不是不明白啊？
1: 不明白。
0: 第一，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非常典型，能够引发对操作指令的深刻理解，能够让所有同学啊引起警戒，这是对大家的贡献。第二呢，你们在操作过程中出错，这样增加了印象，在将来的工作过程中啊就可能避免类似的错误，这是对自己也有贡献。第三呢，我们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能够加深了对导达操作过程中各项规章制度的理解，也就算是我们用行动来诠释了导达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所以我才说好，是不是啊？
2: 嗯。
0: 好，犯错不可怕，我们要及时总结，避免再次出错。我们继续操作吧。这次就对了，你们继续操作。
3: 113伏实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4: 113伏实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3: 正确执行。
4: 质检合格。A 项无电 ，B 项无电 ，C 项无电，三项确无电压。
0: 哎，同学们啊，验电前我们首先对验电器进行自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然后呢，再到待验电区内进行无电验试。这样才是可靠的。另外呢，我们在验电过程中手不要超过护手环，否则呢会有触电的风险，这些细节需要同学们格外注意。现在同学们请重新验一遍电。
3: 好的，老师。
0: 同学们，通过对各小组导闸操作的过程观察发现，部分同学机械地执行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没有真正理解规程规定的意义。比如说附送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操作票，而是对操作指令进行一次核对和检查，确保操作指令能够正确执行，不会发生错误操作。现场实操就是实战演练，我们只有平常多流汗，战士才会少流血，我们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够保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护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各小组要注意及时的角色互换，评分员要认真记录。同学们继续操作。
5: 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来说，想要在这个三尺讲台上能够站得住、站得稳、站得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一个是通过日常的教学水平来积累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将把自己的学习教学内容呢进行一个提炼和升华，而教学能力比赛恰恰帮助我们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6: 现在说到的工学我结合，将来的工作和现在的学习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教育教学中就是把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更多的接近或者未来的岗位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呢可能在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素养的养成啊才能更有个更好的支撑，也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名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我叫许国蕊，是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专业老师，所以从教觉得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啊、因为他传道授业，也可以让自己在从中再一次去学习啊、和学生一起学习，可能通过的视角也会不一样。
1: 我是来自于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张文文老师。如果说美是什么的话，我会想起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中去发现自我，就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感受到了他们眼里的光，我觉得那个就是特别美的东西。
2: 作为老师的话，我可能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师德的一个好老师。每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以学生为主嘛，我觉得我都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教好他们。
3: 希望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具有一定的珠宝首饰设计制作方向的一些职业素养，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专业技能人才。这个团队的四名老师都是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方向的高学历的人才，具有年轻活力并且技能精湛的一个三高团队。

0: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呢，属于一个三高特色的一个教学创新团队。所谓三高呢，指的是高技术、高素质、高学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呢，叫做纪念香港回归25周年镶嵌胸饰的设计与制作。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课程呢，首先是秉承着我们的成果为导向、知行合一的一个教学理念，并且呢引进了我们的技能大师，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的这个教学创新团队围绕着我们的一核心三支点的课程四证脚手架，并且呢还设计了我们的5阶定制5步流程的一个教学模式，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并且也引入了 AI 的评价系统，来逐步达到我们的董树、精益、乐业的一个教学目标。
1: 好，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小组分工和安全检查，达到了我们实训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有请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上来领取我们的宝石原料。请每个同学拿到我们的宝石原料之后呢，按照我们的企业流程标准规范，仔细检查我们的宝石原料，称重，然后在我们的平台上点击物料签收单。好，同学们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我们在实训前呢，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宝石琢磨的6大基本步骤。同学们在课前的练习中，正确率已经达到了100%。说明大家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接下来，老师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测试，请大家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切工。在课前呢，老师已经通过学习通平台给大家上传了我们的宝石二维图。那么现在，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三维图片，把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挑选出来。大家现在观察到的两颗宝石，分别是我们技能大赛获得1等奖和2等奖的作品，请大家通过我们的。

0: 天宫把磨得最好的一颗宝石选出来。
1: 老师，我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观察？
0: 我们观察宝石的。老师看到大家基本已经观察结束了，同学们，我们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是哪一颗呢？
2: 蓝色的宝石。
0: 大家都回答对了，蓝色的宝石就是我们获得一等奖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老师想有请一位同学上来分享一下他的评判的过程，有没有同学愿意主动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请根据我们的三维图给同学们分析一下。
3: 一等奖这颗宝石相同刻面基本一样，刻面之间也精准的交成了一点。二等奖这颗宝石同名刻面大小不一致，刻面之间也没有交成一点，所以我觉得蓝色切工更好一些。
0: 好，分析的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是的，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同名刻面大小一致和焦点精确也是我们评判宝石商业价值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琢磨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这两点。那么同学们，现在请看一下我们宝石切工的六大顺序，如图所示。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切工中要如何精准地把握好这两点呢？老师再给大家进行两个小测试。好，同学们看一下第一题，当我们琢磨到第三步的时候，为了保证同名刻面大小一致，请选择出一个需要继续琢磨的刻面。同学们请观察一下，请思考，有答案的同学可以主动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位同学。
4: 我选择黄色的这个。
0: 为什么选择黄色刻面呢？
4: 因为这两个刻面面积都差不多，但是黄色的看起来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0: 我们再思考一下，除了从我们的面积判断，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棱线来判断？
4: 下面的这条线段比上面这条线段要长，说明红色的刻面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5: 恭喜你回答正确啦。
0: 好，大家也恭喜他回答正确了。是的，我们在实际琢磨的过程中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面积判断我们刻面大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棱线长短判断我们的刻面大小，当然二者结合结果会更加的准确。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当我们琢磨到第四步的时候，请同学们选择出哪一组上腰刻面磨大了。有答案的同学有没有主动愿意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举手最快。
6: 老师，我觉得是红色这个磨大了。
0: 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6: 因为只有磨大了它这里才会交成一个线段，而它这个是磨小了，它没有先交成一个点。
5: 回答正确，上腰面磨大了。
0: 好，分析的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只有两边的刻面磨成大小合适的时候，才能精准的交成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我们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变化，做到精益求精。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下示范。由于两边的刻面交相差的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琢磨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大小变化。好，同学们，经过修改呢，左右两边的主刻面大小基本一致了。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第四步琢磨上腰刻面。我们要调整好角度和孔位，一个孔位对应着一个刻面，琢磨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观察我们的刻面的变化情况。好，我们琢磨下一个刻面。好，大家观察一下，左右两边的上腰面已经磨了，是否交成了一点呢？
2: 没有。
0: 没有交成一点，那我们需要怎么修改？对，继续把它琢磨好。
7: 我们徐老师负责的镶嵌胸饰的模块，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为了能够让学生 非常清晰地了解

0: 解微香它的镶嵌步骤、镶嵌技能重点跟难点以及要点，所以我们也通过了大量的信息化手段来帮助学生去突破这些技能要点。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虚实结合，实是通过实物啊，让学生通过物体去感受，虚是通过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手段帮助学生去掌握，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术难点。
1: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这个耐心细心的一个精神，让他们坐得住，也包括希望他们认真的做完一件事，也希望对他们整个人生也起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专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有感觉到的难点就是孩子们有说的这种发散性思维不够那么的发散，然后他需要更多的一种训练和锻炼。那我个人认为提升他的发散性思维的基础其实是打开他的五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基础课程，然后去让孩子们比如说就走到校园里观察校园里的一棵树，或者是观察校园里的一片池塘等等，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打开他们的五感，然后以此也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发散性思维。
3: 在上一环节，同学们按照企业导师下发的任务要求梳理了抛光的技术要点，那接下来大家根据各团队的抛光方案检查工具，准备就绪，开始我们的实操一练，现在开始。整体的平面非常的顺滑，非常好。
4: 谢谢老师。
3: 好，大家操作完成以后，用我们的 iPad 去拍照，并且上传到 AI 教学评价纠错系统中。好，看大家都已经操作完成了。那接下来大家随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根据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有四个团队在弧面饱满度这一项都得到了满分，并且达到了企业标准，但是有三个团队在平面平整度这一项得到了较低的分数，只有乐学团队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那再随老师来看一下同频纠错系统当中的数据。根据我们同频纠错数据当中的显示，有16人在我们平面金属处理的时候有图一图二当中现象出现了棱角不分明的情况，有14人出现了图三图四当中抛光纹路不均匀的现象。在我们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乐学的团队最终获得了第一名。好，那接下来针对我们平面金属的抛光处理，我想请出刚刚速度最快完成度最好的乐学团队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抛光技巧。哪位同学想来上来分享一下呢？好，我们掌声有请小玉同学。
5: 我们团队在每次进行实操前都会仔细阅读实训安全操作细则，戴上护目镜和指套，做到规范操作。
3: 小玉同学他的实训安全意识是非常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因操作不当使我们带来风险受伤的风险。
5: 首先将胶轮安装在吊机上进行粗抛，在操作的过程中抛光轮的方向要保持一致不变。这样抛出来的纹路效果才会比较均匀。抛好以后，我们换布轮沾取少量的绿蜡进行细抛。抛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像刚刚一样，抛光轮还是要保持同一个方向，均匀的抛光一遍，这样就完成了。
3: 啊，小玉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刚刚小玉同学给我们讲解。

0: 表示非常的详细，但是呢，它在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老师认为还不够全面。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再详细的进行补充，请大家认真观看，并记录在我们活页笔记本上。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鱼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的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在我们的企业当中，蓝色的抛光蜡是作为我们出货标准的专业用蜡，在抛光的时候也要沿着金属的同一个方向进行操作。好，均匀的抛好以后，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作品看起来金属质感更强，更有层次感，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白色的毛毡布轮蘸取少量的红蜡，在我们的金属棱线上面需要提亮的部分再一次均匀的抛光，这样抛光出来的金属光泽会更加的有光亮，棱角更分明。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已经抛好了。那在我们最后抛好以后，还要将我们的作品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理，但是由于我们的清洗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老师在课前已经提前给大家做好了一件，大家可以详细的对比观看一下。
1: 我希望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首先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首饰设计和制作要求的技能点是可以掌握的，第二呢，也是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课程去培养他们对珠宝首饰行业这个产业方向的这么一个兴趣，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以此为起点，对我们整个珠宝首饰行业引起他们一定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一个求知欲，并且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他们一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素养等等。
2: 我觉得首饰设计制作这样的一整个过程，其实孩子们在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美育的过程，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的成长起来，去创造美这样的一种素养和能力。
3: 我们在整个培养学生过程当中，还要培养他们有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那他们是要相互配合的，要彼此信任，也要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更加有恒心、有毅力，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最后产生一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4: 在课程重构的时候，我想老师一定不能闭门造车，一定是要做企业调研，而且课程重构的时候，我建议不是我们只是校内教师的团队来进行课程重构，一定要引入企业的专家一起，包括你科研机构的人员一起来做这个课程重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0: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1: 很久以前，靠着边境一带住着一位老人，他性子淡然，看待事物总有不一样的想法。
2: 阿爸，马跑了！
3: 这马追不回来了。
4: 丢了一匹马，怎知不是好事呢？
3: 阿爸，马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马。
5: 这几匹马真高啊，运气太好了。
1: 得了这些马，怎知不是祸呢？
5: 好好的孩子摔断了腿，
1: 摔断了腿，怎知不是好事呢？
5: 好好的孩子，
6: 边疆告急，所有壮丁同归，
5: 走。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才能行稳致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

0: 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无数的汗水，每一个回合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乒乓球的世界，去感受国球的传承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这场巅峰对决，一方是技术全面的陈梦，他的球风沉稳厚重，相持能力出众，在赛场上展现出大将风范；另一方是实力强劲的王曼玉，她以凌厉的进攻和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在比赛当中总是充满激情与斗志。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看看当两位风格迥异的顶尖选手相遇，会演绎出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反手进攻。
2: 0-2，
1: 感觉开局啊，陈梦在发球轮的轮次上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0-2。
2: 0-3。
1: 开局陈梦的连续上手进攻得分，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还要在发球轮次啊，去限制住陈梦的这样的一个上手。
2: 3-1，
1: 一个幸运球的机会，陈梦没有把握住。这个球其实没必要去拧到王曼玉的正手位啊，

0: 4-1。
1: 可能开局后王曼玉的上手不是很主动，刚刚这一板球也是被陈梦劈到了反手底线顶住了。4-1。
0: 重发4-1。1-5。
1: 又是一个偷到了底线长球直接得分。陈梦也是拿到了5-1的领先。
0: 1-6。
1: 1-6。
2: 比分来到6-1，陈梦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接连得分，展现出了出色的开局能力，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王曼玉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6-3。
1: 这种拧拉包括在这种发抢的质量上会对陈梦造成一定的威胁。两个人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包括能力都是在伯仲之间。好的，相持，漂亮。王曼玉的落点啊，
0: 4-6。
1: 王曼玉在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这种落点的意识就是非常的明确，频频的去在直线方面啊去加质量。这个战术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在之前是

0: 少的。4-6。这是陈梦的一个接发球变化。这板其实是很转啊，也是劈到了王曼玉的中线位置，还是一个发球的机会，看看王曼玉去如何去做一个发抢。果然啊，非常坚定的发完球啊就侧身，这个发抢的意识很明确。不过这个球对于陈梦来说是有机会的，防住之后啊，这一板衔接做得不好。其实比分还是在被王曼玉慢慢的差距把比分缩小。
1: 重发7-5。

0: 漂亮，
1: 7-6，
0: 还是非常主动的在转攻啊。其实对于陈梦来说，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去加质量，千万不能求稳。形成这种反手的相持来看，陈梦是要上风一些的，所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确实是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主动去变直线，去把线路打到正手位的这样一个半台，打到右半台。

0: 这一板球是陈梦的控制，而且在近台位置是盯得非常的紧。王曼玉在预判失误后啊，正手的这一板质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机会，这是陈梦的一个机会。
1: 小比七。

0: 是没有控制住这样的一个上台。
1: 9-8，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比分咬得非常紧。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稳住心态，保持高水平的发挥了。
0: 一个利落的发抢，这一板给到了王曼玉的正手短。其实王曼玉啊，这一板正手啊，还不如直接去劈到了陈梦的正手长的底线位置啊。摆不住，给到陈梦的反手底线的话，如果质量出不来，陈梦反手的威胁，尤其斜线大角度是非常大的。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8-10。哇，这一板
2: 8-11，第一局比赛陈梦获胜。
0: 陈梦反手能力的体现。
1: 恭喜陈梦以11-8拿下了首局。回看这一局的比赛，陈梦的反手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化解了王曼玉的强势进攻，而王曼玉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在经历技术转型之后，打法也更加全面，从以往依靠正手强攻到现在正反手均衡发展，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顶尖水平的重要原因。从5岁开始练球到27岁夺得奥运会冠军，陈梦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病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那份专注与执着。我们都知道陈梦的反手技术行云流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项让对手难以招架的技术在乒乓球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0: 这一切要从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王皓说起。这位天才选手开创了直拍横打的全新技术体系。那么在此之前，直拍选手反手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往往只能依靠推挡和搓球来过渡。而王皓却将横拍的反手发力机制完美融入了直拍的握法当中，让直拍选手的反手从此也拥有了进攻的力气。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皓将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反手拧拉不仅仅旋转强烈，而且出手隐蔽，角度刁钻，往往能够在接发球的环节就直接得分。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教练在起初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打法。但是王皓却用强硬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三次闯入了奥运会男单决赛，开创了直拍反手体系的新纪元。如今我们看到陈梦等选手将反手技术运用得如此纯熟，这也得益于始于20年前的这场技术革新。从直拍到横拍，从推挡到拧拉，每一次技术的突破也都在重塑着乒乓球的战术体系。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的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竞技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现在观看的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南京玄武对战单县实验。好，现在由南京玄武发球，接起近体快球，防起回攻，造一强攻，接外球，南京玄武1-0。本次比赛主办单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大家的观看。发球失误，换发球，扫尾强攻，防守，有人防起，扫尾强攻。飘飘球，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南京玄武换发球，发球的是南京玄武一号夏秋豪，副攻手身高1.85米。飘飘球，这面球。发球得分了，仍然有场上一号夏秋豪空手发球，接起，哦，这个球前排副攻挡着，二传跑不到球落球的位置，无人接应，这个球没有组织起进攻，失误了。挑飘球，接起，稍微强攻。比赛昨天看比赛是1/4决赛，这个单县实验

0: 攻起，发挥强攻，强攻得分了。单县实验中学12号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米88，跳飘球接起，扫尾强攻，好、防起，扫尾推攻，防起，这个一个4号位的短球得分了。我们知道4号位的强攻有大强攻、高球、平拉开，还有这个近体短球，一传，哦，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场上11号管仁仪二传，身高1米77，一传发球得分了。单县实验，请求
1: 单县实验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玄武11号发球，管仁仪二传手，身高1米77，发挥吊球，这个吊球仍然是单县实验的14号杨一航接应，身高2米，这个高度有绝对的优势，网口一个抓长线得分，跳飘，自由人接起，这个一传是好的，二后卫，这个球二传直接传过网了，对方碰网，南京玄武沙浩宇身高1米88，接起，二回强攻，再次给杨一航，好，这个球得分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口是非常狠的，这个又是杨一航14号，身高2米。这个在网前有绝对的优势。这个球发球失误了，想拼发球，我们的发球失误也有分几种，有做动作有犹豫的失误，还有这种很坚决的想拼发球失误了。上手飘球接起，扫尾强攻，拦回保护，后排进攻仍然给这个杨一航，自由人防起，一个小鱼跃，球没有救起，南京玄武得分，现在场上比分南京玄武11比6，暂时领先。上手发球，起，推攻，武功了，吊球，撑起，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
2: 比分来到了11比6，南京玄武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的战术体系。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玄武队的自由人4号王君玉呢？他的鱼跃救球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也为球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的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0: 单县实验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米88，挑飘球，一传这个是半到位，吊球， 阿辉。

0: 进攻，这个球弹在网子上接内了，两个攻手拦完网下撤转身的时候保护，这个球有点犹豫，没有分化清楚。
1: 玄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玄武请求第一次技术暂停。教练在为队员们布置战术，两人之间的球要分化清楚，网口要坚决，要狠。有机会要果断，果断下手，减少自失。回到场上，单线十二号，单线实验十二号发球，十二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四号的短球，这个球想扣一下四号位的短球，但是呢，这个球有点开网，开网呢可以转手腕打在一号位的直线，或是拉长点打五号位的长线，这个球没有带腕，直接界外了。接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有一点开网，但是主攻手14号主攻手南京玄武的14号沙浩宇，身高1.88米，弥补的不错，这个球有点开网，他等了一下，正好打在了后场得分。11号发球接起，二号进攻，然后强攻得分，大斜线得分了。单线实验发球，飘飘球到位，进体快球，再防起，再回到位，扫位强攻啊，四号位强攻打了一个腰线，得分了。南京玄武发球，发球的是14号，沙浩宇，一传不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传到了这个二号位拦网。两只手没并好，直接得分，打手界外。小飘球接起，稍微强攻，自由人蹲得很好，位置蹲得很好，吊球再次稍微强攻，哦，防起，哦，这个球没有够上球，脚下不能蹲死，要找球走，稍微强攻得分，南京玄武23-15领先。南京玄武九号发球，杜君宇副攻手，身高1.85米，三号表球，这个是处理球，稍微强攻，探头，哦，这个球探头球要留半步，留半步，对方有拦网人，要看手打。单线实验五号发球，飘飘球，自由人接起，二号位强攻，强攻拦回，得分了，单线实验得分。飘飘球，主攻接完球，强攻，这个球推过了，无攻，四号位拍打，接手打。

0: 打过去没有漂亮了，对不对？他们勉强我打的干嘛？辛苦一点，好吧？完了以后起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坐上去，好吧？给他进去打，好吧？上快啊，上快！
1: 暂停结束。
2: 一二三，跳！
3: 回到场上，现在两边都叫了两次计时暂停。深陷实验，五号发球，进去，进去开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球是进去开球。哦，抓了一个心儿，得分了，很聪明，打得很清楚，大力跳发，接起，扫了抢攻，哦，这个球双人拦网，好，本局比赛结束，
1: 请双方交换场区，
3: 南京选手25-18，大局1-0，暂时领先。
4: 山县实验队暂停调整之后，虽然没能将比分反超，但是杨一航在此期间连续两次拦网得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网前统治力。南京玄武队的副攻手们也表现得十分出色，9号杜君宇和1号夏秋豪组成的双人拦网也多次化解了敌方的进攻。而11号管仁义作为二传手，不仅组织调度得当，更在比分23-15时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二次球偷袭得分，也完全出乎了对手的意料，展现出了过人的比赛智慧。最终南京玄武队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支队伍不同的特点。玄武队的防守体系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的自由人王君宇防守覆盖面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单县实验队的杨一航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网前的威慑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已经成为发掘排球人才的重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新生代的力量。看着场上这些年轻选手们的出色表现，也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女排一个动人的称号传承，那就是北长城。这个美誉最早属于辽宁的副攻手闫妮。闫妮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密不透风的拦网著称，在2015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她筑起的网上防线是中国队夺冠的关键一环。因其沉稳如山的防守，球迷和媒体亲切地称呼她为北长城，赞叹她在中国队网前建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而这份荣耀的传承随着闫妮的退役也落在了袁心玥的肩上。身高出众、移动迅速的袁心玥凭借其在世界大赛中愈发成熟的拦网与进攻表现，逐渐承担起了新的网上核心角色。球迷们看到他撑起了中国女排的副攻线，便自然地将新北长城的期望与赞誉赋予了他。这个称号的传承并非是源于某一场特定的比赛，而是球迷们对于优秀副攻手一代代延续顶尖拦网实力的最高致敬，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其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个人技艺的千锤百炼，也是团队默契的完美呈现。从陈梦反手击球的每个细节，到排球少年们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54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两名选手都是阿塞拜疆的，看谁发挥的更好。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互不相让。
1: 哎呦，这一下！
0: 裁判怎么喊停了？比赛继续开始。双方主要是中近距离开始。
1: 对。穆萨伊夫这种突然的出动，红脚运动员穆萨伊夫。
0: 双方都喜欢打中近距离。但是都应该再主动一些，有点等了。这时候应该出拳了。都光想发中拳，对，
1: 这红脚运动员前手的发力还是比较足的，
0: 所以他光想着中拳，
1: 对。
0: 南方现在是打的方向，再做个防反。
1: End of round one。好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这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相对来说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红方选手在开场即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进攻欲望，重拳频频出击，但是却稍显急躁了。蓝方选手则表现出了更好的战术素养，用精准的前手刺拳来控制距离，步伐移动稳健，始终将对手控制在有效的攻击范围之外。
1: Round two。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攻方以防反为主，光想找找地方机会。南方控制，再抓对方反击。南方这几个前手打得很好，两人的拳的命中率都比较低。南方控制的，红方抓反击。南方相对主动一些。
1: End of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红方调整了战术，转为防守反击，伺机寻找重拳机会。但是蓝方的距离控制堪称完美，前手拳如影随形，多次在红方进攻的间隙精准反击。那么本回合蓝方的命中率也明显占优，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比赛智慧。
0: 哦呦，
3: 刚
0: 上来就展开对攻。红方知道自己输了呢，所以想着重拳把场面找回来。
3: 对，
0: 但是蓝方控制距离控制比较好，而且反击打得也挺好。
3: 对，他从第一回合开始，刚开始就已经在非常好的控制距离，包括自己的重心。
0: 我们这个54公斤，按理说应该打的速度节奏快一些，两个人打的有点像大级别了。
3: 对，节奏稍微偏慢一些。
0: 对，
3: 其实第三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那个、
0: 对比较激烈，
3: 对那个就比较激烈一点。
0: 现在蓝方一直控制着打，
3: 对，
0: 红方也不主动，就等着反击。
3: 嗯，
0: 蓝方控制着，对方反击，他在抓对方。
3: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
4: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s,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Rocky.
3: 好的，来自阿塞拜疆的蓝脚运动员巴达利伊布拉希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轮。
2: 红方意识到比分落后，开始加强压迫，也希望能够用组合拳来扭转局面。但是蓝方沉着应对，在保持防守稳健的同时，精准的反击拳也持续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距离控制能力获得了胜利。 刚才的这场赛事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距离控制的精妙艺术。那么现在另一场精彩的对决也即将上演，让我们继续关注拳台，看看不同战术思路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Red corner, Uzbekistan. Boy Mir Saif, Bobo Murad.
1: 红酒运动员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博伊米尔扎耶夫，蓝酒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叶尔纳兹。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上方第一回合，刚上来那十秒钟，红酒运动员博伊米尔扎耶夫是显得更主动一些，但是那十秒过后，伊尔纳兹开始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2: 打比较好。伊尔纳兹身高比长，
3: 对，
2: 而且长航现在发挥的还不错。他应该，亚纳兹应该再多打前手，对，前手接后手，对。红方现在比较主动，但是拳的命中率较低。
1: 伊尔纳兹打法就属于是那种稳中求胜，
2: 他是控制距离打，
1: 对，
2: 但是他应该在前手再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可以把对方控制在外头，每次这个都把头盔非要戴的。
0: End of round one。
4: 好，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十分的强势啊，用快速的移动和密集的出拳占据了主动，但是蓝方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用前手刺拳来阻挡着对方的进攻，首回合表现的相当出色。
1: 哎，这一下前手是打空啊，
2: 现在红方知道自己落后，所以现在直接主动的进攻，但是拳的命中率还是比较低，看伊尔纳兹正确把对方控制在外头，而且拳抓准一点，前手不要等，不要等。
1: 他前手就是刚刚一直在等，刚刚那一下，
2: 他把对方顶到外头，就不要上步，就顶到外头就行了，因为对方往前冲着呢。这个回合，对方加强攻势以后，他没上回合表现那么好了，因为对方抢中一拳。控制距离，控制距离，控制距离，出拳，不要等。
1: 他现在感觉就已经完全是失去了这种节奏。
2: 对，对方攻的猛，他现在有点顶不住。
1: 对，
2: 这回合坚持下去吧，看他。
1: 对。
2: 对，
1: 这红酒运动员博伊米尔扎耶夫是现在更加把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面。
2: 对。
4: 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出拳频率明显提升，蓝方在对方的猛攻之下，防守也出现了漏洞。今天究竟谁胜谁负，也让我们一同期待。
1: 好的，双方关键的第三回合，

0: 让他能顶住。
1: 对，
0: 红方进攻，现在红方还是比较主动的。
1: 前两回合，
0: 但伊尔纳兹表现的比上回合要积极主动一些，对，要主动打，不能光闪。
1: 前两回合，
0: 对对，漂亮啊，
1: 都
0: 抓的不错。前手，胳膊长，前手顶住，对，顶住接后手。对，顶住打，不要退，不要退，直接出，直接出，不要等。
1: 这样一直被逼下去的话，对于后面的比赛可就不好了，
0: 对啊，
1: 这劣势就越来越大了。
0: 场面上比较被动。对手不管你出不出现，一直主动打着呢。对，哎，应该抓，
1: 然后哪下没抓住，
0: 出拳，出拳，不要等。对，顶住，要顶住，
1: 还剩最后的十五秒的时间，伊尔纳兹这一下是再不能等了。
0: 对，哎呦，场面比较被动。
1: 对，好，全场比赛结束。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乌兹别克斯坦。
1: 最后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伊米尔扎耶夫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下一轮。
3: 在决胜的回合当中，蓝方努力地调整着状态，试图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在红方持续的高压攻势之下，依旧是十分的被动。最终红方凭借在后两回合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胜利。无论是精妙的距离控制，还是勇往直前的压迫进攻，最终能够取胜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始终坚持自己战术，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选手。拳击台的方寸之间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拳击是用身体下的棋，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那么这种顶级的较量当中的心理博弈，在柔道的比赛当中同样也是适用的。一个细微的重心试探，一个果断的抓握变招，都有可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在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克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我们进入的是男子负81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阿拉伯，目前世界排名呢是21位。身穿蓝色柔道服的选手呢，他来自文莱，目前呢在获得了4次世界大满贯赛的第3名。比赛开始。

0: 漂亮。白方选手刚刚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弗洛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双方都是在找机会积极进攻。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做了一个与反的技术动作，这呢也是一个舍身技啊，是一把对方挑过去，但是呢也是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裁判示意暂停，因为刚刚双方出了边线，所以呢现在双方回到比赛场地内。比赛继续，柔道呢是智慧的博弈，所以呢双方运动员有可能在其他的世界比赛当中呢也会能遇到，所以双方呢互相都比较了解，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在找机会。刚刚呢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关节技十字固，比赛继续，白方选手刚刚示意做了一个背虎头，哦，进了一个大腰，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提起。好，蓝方运动员获得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如果有一方运动员呢多次有效的进攻，那么呢另外一方呢就会有一次消极的处罚，他没有积极主动去进攻。好，蓝方运动员呢刚刚自己做了一个大外挂，哦，两个人真的是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也非常的接近，都是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刚刚裁判呢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双方呢都是在找机会。起身，啊，非常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大腰，但是呢，倒地，对方呢还是没有这个得到得分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没有得分。但是呢，哦，裁判给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啊，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选手的攻势还是较为主动的，接连施展了背负头和腰技等力技，尤其是他的腰技，通过近身搂抱对手的腰部来发力摔头，成功获得了一个有效得分，建立了微弱的领先优势。而文莱的选手作为左架的选手，面对右架选手他显得更为沉稳，也不断地寻找着进入地面战的机会。
0: 好，比赛再继续，蓝方选手呢一直在积极主动，注意关节十字固，哇，好像

0: 掰到了，掰到了。蓝方选手呢，直接获得了一个一本，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所在。只要是没有暂停，没有停比赛，哪怕剩最后一秒，都有获胜的机会。所以在还有21秒，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十字固，就是关节技。对方呢开垫子认输，所以呢蓝方选手来自文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这名29岁的老将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再回看。好，进入擒技的状态。蓝方选手呢使用十字固，白方选手呢已经这个认输，拍对方是一拍拍，因为掰到关节，对方呢至少要拍3次以上，或者是拍垫子，或者是呢拍到对方的身上，这样的话呢裁判就会看到，比赛呢就会终止。祝贺文莱29岁的老将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
1: 整场比赛可以堪称是力技与擒技的两种哲学的交锋啊！阿拉伯选手希望通过站立摔头来扩大战果，而文莱的老将也则耐心地寻找着属于他的机会。在比赛读秒的关键阶段，文莱选手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逆转绝杀，完美的诠释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没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场逆袭是擒技最强大威力的最佳广告，在强调一击必杀的一本文化当中，擒技提供了另外一种同样高效的且极具战术厚度的获胜途径。十字固作为最著名的关节技之一，是许多擒技高手的招牌动作。日本柔道传奇小原信一、巴西的奥运冠军拉斐拉·席尔瓦等都是此中的高手。这项技术要求施技者对于身体的控制、杠杆原理和对手瘦身方向有着极深的理解，是智慧与技巧的结晶。回顾解说中提到的文莱选手，4次世界大满贯赛第3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成就。对于文莱这样并非传统柔道强国的运动员而言，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中有如此稳定的夺得奖牌的能力，其难度也远超常人的想象。这背后也是无数次的全球征战，以及对于国际柔联积分体系的深刻理解以及运用。他的这枚铜牌，其含金量也丝毫不弱于金牌。这是一位老将对梦想长期坚守的回报，也生动体现了柔道运动全球化的深度。从开场激烈的力技对攻，到最后一刻沉寂而又致命的关节技所固，这场比赛上演了一场绝妙的逆袭，让我们向永不放弃的精神致敬。也祝贺这位来自文莱的29岁老将，他用一场经典的擒技胜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铸就了又一枚坚实的勋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

0: 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子涵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连续12届奖牌榜榜首，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名古屋亚运会落幕，中国健儿逐梦巅峰奔向洛杉矶，雄风激荡亚洲，体育连接山海，新秀崛起，老将坚挺，亚洲体育版图正在被重新书写。巴黎残奥会勇夺7金，不满22岁的蒋玉燕再挑大梁，中国残疾人游泳女队全力备战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
0: 北京时间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
2: 当地时间18时，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上，各代表团旗手率先入场，随后运动员共同步入场地，在场馆中央汇聚。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水翼翻板运动员毕坤，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翻板项目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奖牌榜榜首，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奖牌榜第2和第3位。本届亚运会，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黎分别当选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仪式接近尾声，伴随着光影演绎的本届亚运会官方口号在这里成为一体。第20届亚运会的主火炬缓缓熄灭，本届亚运会正式落幕。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的成绩，再一次排名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此外，中国队还在3个大项上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3: 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亮相以来，就迅速成为了亚洲体坛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亚洲之巅。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金牌榜12连冠。中国游泳队本届收获30枚金牌，创造了历届亚运会最好成绩，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23枚，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徐嘉余本届夺得4金，以15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张雨霏以1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张展硕夺得7枚金牌，并列成为历史上单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中国田径队本届收获17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16枚，同样突破200。17岁的陈雨洁一人拿到女子100米、女子4×100米接力、混合4×100米接力3枚金牌，还夺得女子200米银牌，成为中国田径队历史上第一个单届亚运会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18岁的严子怡标枪一掷掷出70米，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套圈。素文打破尘封36年的男子3D跳远亚运会纪录，这些都是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上的闪光点。中国射击队本届收获16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37枚。气步枪奥运冠军盛礼豪本次兼项参加50米步枪3次比赛，一人独得4枚金牌。飞碟双项赛场，江一婷包揽女子个人、女团和混团3枚金牌。中国射击队还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中国神枪手们在亚运赛场闪光。中国跳水队连续第14次包揽亚运会全部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中国赛艇。

0: 队参加十个项目拿下九金一银，皮划艇净水参加十个项目收获八金两银。中国武术队十二名选手参加六项套路比赛和六项散打比赛，全部收获金牌。中国队在竞技体操项目夺得七金，乒乓球项目夺得六金，举重赛场中国队夺得五金。杨柳月打破女子61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传统项目之外，中国队也有不少突破。在高尔夫球、马术、盛装舞步、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上，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亚运会金牌，冲浪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奖牌。这些新的突破与传统优势项目一起，共同构筑起这无比厚重的169枚金牌，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纵观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在哪些项目上实现了突破性成长，又暴露出哪些亟待正视的短板？这些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年轻运动员备战后续国际大赛具备怎样的战略价值？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好的啊，名古亚运会落幕了。那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这个雄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那么说到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待。从整体的表现来说，我觉得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点就是我们总体的成绩确实现就是在亚洲属于一个这个霸主级的存在，断档的存在。首先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传统的奥运项目几支梦之队呢，表现是值得去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基础的大项上，像在田径、游泳，包括说水上运动，那么中国在亚洲的也是有点断层一样领先的感觉。包括说一个非奥项目武术，那么就这几个大项就决定了我们在亚洲肯定处于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了，再加上其他很多项目表现也是不错，就中国体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的基本面是值得肯定的，这是第一个值得肯定的。第二个值得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这次中国队在年轻化，年轻有两个概念，第一指的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新秀这次表现的非常出色，像这个游泳里面的于子迪，田径赛场的这个严子怡，包括说游泳这个张展硕也非常年轻，我们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这次在比赛中表现的非常出色。那么第二个年轻指的是我们现在在国际奥会以及奥理会力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项目上，像这个滑板了、冲浪了、攀岩了，这些年轻的项目上，包括霹雳舞，我们很多年轻的队员表现的也是很不错。所以从年轻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这次在亚运会上的表现也是值得肯定。那么第三点值得肯定的就是我们老将表现的依旧很坚挺。那么多位在奥运会上、世锦赛上取得过好成绩的老将，在各自不同的项目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起到了镇队之宝这样一个作用，他们整体的发挥取得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那么说了这么多肯定的，反过来我们也要说一点，其实我们还值得去提升、去提高可以有发展潜力的地方。那么这方面我也想聊三点。那第一点，首先就是说我们集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那么这次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总结的地方。女排是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那么集体项目中这个夺得冠军，包括中国女子水球夺得冠军，只有这两块金牌。但是其他的集体项目我们发挥的确实跟大家这种预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尤其是篮球这次可以说用这个溃败来形容了。整个篮球包括说这个五人制三人制，我觉得这个其实下滑的比较明显。其他的一些集体项目，我们每次在大型运动会之前，奥运会、亚运会都会说到集体项目的发挥也是一个国家这个体育整体力量的一个侧面的反应。但是我们这次说整体的集体项目，我觉得相对来说发挥的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有很多可以去未来提升的空间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针对奥运会去练兵的话，那我们一些潜优势项目这次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的。举个例子，像击剑了，像跆拳道了，我觉得这次的跟大家的预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当然处于新老交替这样一个阶段，希望年轻人尽快的成长成熟起来，让我们的潜优势项目能够恢复到像以前世锦赛、奥运会那样冲击金牌、冲击奖牌这样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位置。那么 第三点

0: 我想去说我们值得去就是总结提升的地方，是我们很多项目取得的金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的目标不能只停留在亚洲这个层面，我们要对标世锦赛，对标奥运会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成绩的硬杠杆上还是值得去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样才能让中国体育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闪亮的光芒。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第二十届亚运会圆满收官，亚洲多国代表团不断刷新竞技上限，多项世界纪录被改写，年轻小将崭露头角，老将坚守赛场传递经验，突破与遗憾交织，让我们共同回顾。
2: 岁月流转，亚运会的故事总在不断续写新章，但那份山势高昂的头的豪情始终未曾更改。皮浪前行，追风踏壤，本届亚运会，中国、日本和韩国依然展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泰国、朝鲜、印度、巴林等代表团也在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射击场上，中国队打破四项世界纪录，泳池中，日本选手大桥信刷新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在纪录频破的举重赛场，朝鲜队是最亮眼的存在，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队伍。此外，田径场上跻身亚洲历史第二位，仅次于苏炳添的9秒83。新星闪耀，纪录频破，不断提升人才厚度的亚洲体育正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169金、89银、83铜，依然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一路坦途，本次中国队的亚运征程部里同样有许多遗憾。乒乓球男团金牌的庞洛，羽毛球男团决赛的汉赋，男单历史首次无缘八强。如何在新老交替中重建竞争力，是两支队伍面临的严峻课题。三大球依然任重道远，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收获铜牌，男排、男篮、女足皆抱憾获得第四。但 U23 男足帮助中国队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年轻阵容的中国女排加冕亚运十冠王，都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遗憾从来不是征程的终点，正如那些跨越时光的等待。中国女子重剑时隔8年再获团体金牌，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重返亚洲之巅，男子10米气手枪时隔20年再问鼎，公路自行车时隔32年再夺女子个人赛金牌。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等待，终将破土成花。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马术、铁人三项、攀岩、高尔夫球等项目上均取得新突破。新兴项目中，孙思蓓摘取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亚运第一金，穆新月成为首位亚运电竞女子冠军。此外，在滑板女子街式等项目中，中国队均实现蝉联。心潮涌动，热血不息，一批05后、10后的新星涌现亚运舞台。13岁的于子迪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并收获3枚金牌。19岁的张展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追风前行，17岁的陈雨洁手握3金，并以11秒06刷新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18岁的严子怡一头定乾坤，断层夺取女子标枪金牌。19岁的石升吉、20岁的陈元将皆力压夺冠热门，站上最高领奖台，稳扣扳机。16岁的杜雨辰与队友联手打破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世界纪录。满载4金而归的盛礼豪，如今还未满22岁。逐浪而行，17岁的杨思琪为中国队斩获在冲浪项目的首枚亚运奖牌。
3: 妈妈，我有出息了！
4: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5: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
6: 还有成绩还能提高，然后后面训练中去。

0: 赤子心。本届亚运会，我们依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
2: 时间过得很快，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3: 不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4: 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5: A team point of view, I'm continuing to develop, and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 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2: 不去设限吗？
6: 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伤病困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7: 先努力，再拿个冠军，再有冠军的气质吧。
0: 他们带着对未来不设限的挑战，对每一次比赛的珍重，对年轻一代的托举，令根脉相连，生生不息。
8: 也去拼搏，去战斗吧，然后能够去把自己的经验，包括在球场上的这种心态吧，能够去稳定好。
9: 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2: 让他们以后无论在任何的道路上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都会有所借鉴，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力量。
10: 然后我希望他们能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然后我也相信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每一次并肩出发，每一次振臂相拥，每一次俯身致意，都是亚运长卷里最动人的注脚。又一届亚运盛会缓缓降下帷幕，那些镌刻在赛场内外的热血与荣光，也将载着热爱与梦想流向更辽阔的远方。
1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子涵。
12: 好的，谢谢张正。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2026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京举办，这是该国际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同时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首场积分战，吸引了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近日，2026剑湖动力冲浪板大奖赛暨全民健身动力冲浪板系列赛绍兴柯桥站启幕，依托世运会、全国锦标赛等高水平赛事不断积累群众基础，国内动力冲浪板运动员竞赛培养体系正逐步建立。10月4号，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河北省选拔赛在石家庄正定开赛，赛事为期3天，全省共1105名7到15岁的青少年选手参赛，优胜者将晋级全国选拔赛，争夺国青国少集训队的参赛资格。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张正。
11: 好，谢谢子涵。2026名古屋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揭幕。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有着多位残奥冠军的中国残疾人游泳队被寄予厚望。女队中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7金的蒋玉燕，将在亚残运会上肩负起夺金的重任。
13: 远处这个正骑着电动行李箱向训练馆驶来的，就是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7枚金牌的游泳名将蒋玉燕。本届亚残运会，他将依旧参加自己的5个单项以及队里安排的接力比赛，肩负起游泳队的摘金重任。而要不是蒋玉燕书包上这些可可爱爱的毛绒挂件，我们差点忘了这位游泳队的领军人物不过是一个还不满22岁的小姑娘。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后，蒋玉燕安装了这个智能关节，智能关节里面有智能芯片提供算法，让他的行走更加轻松。在做跳跃性动作或深蹲时，蒋玉燕也能得到一定的助力和支撑，对日常生活和训练都很有帮助。对于蒋玉燕来说，巴黎残奥会勇夺7金的辉煌已

0: 和过去，但这份成绩却一直鼓舞着他。
1: 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可能职业生涯中很高光的时刻了。对，然后当时是参加了可能8个项目，然后拿了7枚金牌。我觉得就是每一块金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惊险很激动，然后也收获满满吧。对，我觉得可能那一幕一幕的高光时刻一直在支撑着我，就每天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在参加一次一次的比赛也好。
0: 与巴黎残奥会相比，队员们亚残运会的备战时间相对短一些，不过对于蒋玉燕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本次比赛她最主要的任务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可能亚洲的水平跟国际的水平还是有一点差距嘛，然后我的对手可能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对，所以亚洲这个的话还是自己跟自己比，然后我也希望把这2个月的训练的水平有一个发挥吧。
0: 在巴黎残奥会上摘得4枚金牌的老将卢东，本次亚残运会也将继续出战。不过对于卢东来说，残奥会和亚残运会相差很大，这位已经累计在残奥赛场上勇夺9枚金牌的老将，在亚残运会赛场收获的金牌数仅仅为1枚。这一切都归因于卢东擅长的短距离项目在亚洲的参赛人数太少了。
2: 因为亚洲的运动员比较少，有要求是3个国家5个人这个项目才能立，如果说不够的话这个项目是不立项的，所以说如果不立项的话就是往上合级了，就他可能现在是5级，然后要跟6级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3: 本级的人不够，你这个项目就要去比你轻一级的人去合到他们那里边去。
0: 这次卢东虽然报名了5个项目比赛，但最终参赛情况还是要通过合级情况来确定，因此卢东不一定能比出最理想的名次，但他还是尽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3: 恢复阶段吧，因为上半年我在准备研究生的论文还有毕业，对，就是上半年训练的时间很少，所以就是在一边恢复一边训练的过程当中。对，现在目前状态还可以吧，短距离还可以，长距离也不太清楚，因为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最好状态，就尽力去训练，尽力去游。
4: 上届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以214金、167银、140铜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我们也期待中国残奥健儿在本届亚残运会上可以再创佳绩。好，接下来关注一组体坛快讯。
5: 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决赛中，吴怡泽打出1杆破百和6杆50加，以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这是吴怡泽世锦赛夺冠后的首个排名赛冠军，本场比赛的胜利使得吴怡泽世界排名来到第2位。10月4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直落3局，大比分3-0战胜美国选手王艾米，成功晋级次轮。王艺迪在女单首轮遭遇了不小的挑战，面对世界排名第43位的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王艺迪经过5局大战，最终以3-2击败对手，顺利闯过首轮关。昨天，2026年中网女双第一轮展开较量，中国组合汤钦慧、徐一凡以2-4-6不敌赛会2号种子达布罗斯基、斯特凡尼，止步首轮。北京时间10月4号，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在马来西亚芙蓉开赛。面对东道主马来西亚队，中国队从开局就压制对手，并且12名队员全部有得分入账，最终以116-30大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10月4号 ，F1 巴林大奖赛正赛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开赛前受暴雨影响，比赛推迟了1个半小时发车。经过55圈的争夺，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下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2、3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国联小组赛第4轮迎来一场强强对话，葡萄牙主场迎战挪威。第36分钟，挪威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厄德高助攻阿耶尔世界波破门。2分钟后，坎塞洛回敬一记世界波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79分钟，拉莫斯包抄得手将比分反超。最终，葡萄牙主场2-1逆转挪威，取得欧国联4连胜，提前出线。

0: 锁定淘汰赛资格。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1: 好的，谢谢张征。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群骑手呢在马背上表演体操，为草原上的游客送行。来看看。马背上倒立翻腾啊，真是真功夫。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第一位网友说道，马背倒立翻滚不是随便练练就能做到的，草原儿女的马背功夫名不虚传，我们也感受到了。来看下一位网友。好，他说道，呼伦贝尔的浪漫是策马相送，把草原独有的豪迈展现得淋漓尽致。来看一下第三位网友怎么说。好，他说到，代代相传的马背技艺不只是表演，更是一种体育素养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呢，他们其实是从小和马相伴的，在骑马当中呢，更好地掌握平衡，锤炼胆量，不仅是强健了体魄，还传承了传统文化。其实体育呢，不仅仅是操场跑道，各地的特色民俗体育啊，能把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融入到大众视野，同时让更多人看见传统运动的魅力，也让这份独有的活力持续地传递下去。好，以上就是今天体教朋友圈，再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0: 好，谢谢子涵。近日，中国国家女子五人制足球队走进宁夏银川金凤区第六小学，开展足球进校园公益活动，将女足精神传递到学生心间。操场上，一场八人制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比赛哨响，双方球员跑动积极，短传配合，带球突破。国家队一行在场边观看，并对学生跑位、传球进行点评。
2: 见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姐姐们，我特别开心。足球带给我很多快乐，我要多多参加体育运动，学习姐姐们为国争光的精神。
0: 女足队员和学生一起参与分区技能互动体验，指导学生在规定距离射门，如何带球绕杆竞速，组织进行多人传接球练习等。学生在奔跑、传球、射门中感受足球的魅力。
3: 他们教我了许多足球技巧，还告诉我坚持学习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4: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激发他们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希望同学们以女足健儿为榜样，热爱运动，强健体魄，在运动中收获自信与快乐。
0: 今年九月至十一月，湖北荆山以五赛一会为核心架构，将 WTA 125、ATP 100国际职业赛事以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中国村网总决赛、中国荆山绿林网球英雄会、网球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串联成链，打造集专业竞技、产业研讨、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赛事期间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五亿元，有效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裁判员、第一裁判员张晨，国家级河南；第二裁判员刘畅，一级西安学院；司建员赵明艳，一级山东学院；杨建文，一级江苏；黄成静，一级成都学院；贾东明，一级江苏。第三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

介绍上方运动员、自由方队员、教练员，包括一中队队长五号蒋佳悦，一号陈良欣欣，七号刘玉龙，八号张南希，九号李玉阳，十号刘元德，自由方队员十一号孙子龙，主教练蔡浩鑫，接着一中队队长六号孙玉莲，二号张奇月，三号马子谦，五号徐子文，十一号朱佳杰，十五号周伟涵，自由方队员十二号郑继院，主教练张兆华。

Thank you.

叫刘铁柱。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灯泡下，八号上。

协力基金会是第二次的。暂停结束。

第一次在这儿。

暂停结束。

规划小区，小项体育为1:0，包头一中队暂时领先。

三号下，号上。

五号下三号上。

过。

暂停结束。

写了一个月，想留个印子在那。暂停结束。

一号下，十一号上。

第二次大战。

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手，并场上比分为2-0。黄河一中队暂时领先。

铁力路病患者，情况下，十号上。

暂停结束。

Thank you.

铁梨一中队换人，10号下，11号上。

0: 暂停结束。
1: 好

15号上，1号上。

状元，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

雪梨多病患人一号下十五号上，包头多病患人六号下九号上，十九号下十号上。

收容一中队犯人八号巷十四号巷。第三局比赛。

双方交换小区，场上比分为2-1，波头鹰队暂时领先。

Thank you.

暂停结束。

暂停结束。

0: 铁皮一中队犯人三号下五号上。
1: Thank you.

剥夺一个位换人，12号下，7号上。

拍照，拍照，拍照。

写了一中队犯人，二号下、一号上、五号下、三号上。 报道一中队换人，八号下、14号上。写了一中队换人，一号下、二号上。

交通拥堵患者十四号线八号上。

雪梨一中队，请刘状元四号下、十一号上。

协力一中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高楼消费请求第二次暂停。

把今天记录表要了。

2086年全国青少年U17排锦标赛第41场高桥运动会对铁力游击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

介绍小外援，第一小外援张全，国家级河南。第二小外援刘畅，一级西安学院。四线员赵明艳，一级山东学院。杨建文，一级江苏。黄成静，一级成都学院。贾东明，一级江苏。第三裁判员杨佩佳，一级

介绍上方运动员、自由方队员、教练员，包括一中队队长五号蒋佳悦，一号陈良军，七号刘玉龙，八号张南希，九号李玉阳，十号刘延德，自由方队员十一号宋子龙，主教练蔡浩明，接着一中队队长六号孙一鸣，二号张奇月，三号马虎天，五号徐子龙。十一号朱佳杰，十五号侯伟涵，自由方队员十二号郑继苑，主教练张兆华。

下。

0: 暂停结束。
1: 报道中队换人，中队换上，打好上。

协力基金会负责人。第二次的。暂停结束。

第一次在这儿。

暂停结束。双方交换体育，场上体育为1-0，包头一中队暂时领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昱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红八，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0。1-2。

0: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
1: 三
0: 王艺迪
1: 一。
0: 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
1: 四比一。
0: 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好的，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1: 2-5。
0: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起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分板。5-3。

0: 漂亮，
1: 0-4。
0: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一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嗯，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一迪来说也是机会。
2: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一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0: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0: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渡和简历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嗯，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漂亮，
1: 6-8。
0: 这一板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于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高质量的拧拉，让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6。
1: 9-7。
0: 来看看

0: 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1: 9-8，
0: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板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碎影杀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8。好的，
1: 10-8，
0: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气板，
1: 9-10。
0: 不过这一板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10，非常焦灼的局面。好的，这一板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2: 比分从6-6一路战至10-10，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0: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漂亮，
1: 10-0。
0: 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好的，这一板孙颖莎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
1: 13-13，
0: 是一板加转啊。
1: 孙颖莎、王一迪胜。
0: 这样的话，王一迪、孙颖莎也是以13-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13-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一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艺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

0: 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她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76米的她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收平挡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0: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当，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展现得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也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展现他们的劈杀了。前面三个球啊，适应了一下，摸清了对手大体上的一个路数。济南代表队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利用发球直接得分。这是一个运气球。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

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网前抓网前机会，处理网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

0: 轻吊往前。一个人暴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换发球，8-9，济南队发球。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济南队的这个发球，之前济南队有一个发球得分，他们往前小球的发球能力啊，往前小球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铺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2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铺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3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队这几个球展现得非常的到位。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1: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10-10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超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假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利用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3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钰以21-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

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莹。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莹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四年对他而言更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莹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莹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喂，
1: 钱币，对不对？
2: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3: 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4: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5: 七匹小羊都着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6: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7: 第一届是。

0: 71度37分。
1: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香的事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2: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3: 阿达，坎德吉格罗德。
4: 啊？
3: 坎德吉格罗德。
4: 你没去？
3: 阿哥，白的。
4: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3: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2: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5: 12、13、14。
6: 拿五个，怎么拿五个就行了，拿几个。
2: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7: 对对，
8: 看看看，这怎么
9: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是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10: 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
11: 吗？
10: 那个。
11: 哎，那你这个马在哪里呢？
12: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骑坐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一骑嘛，他那个好多然后动作都不规范，
10: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13: 小虎哥往下呀。

0: 些娃娃呢，他有一项技能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过完活。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兴奋疼吗？现在你跟白族跟你还要当白干嘛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姨没事阿姨妈妈洗个牙闹阿姨阿姨洗个牙闹这个也塞毛过这个也塞毛过这个没去过这个塞毛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妈妈我们看的那个塞毛过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2: çıkamız koyun da adam aşkım götürsün.
3: Hayır, ben oran da. Çıkam olsun.
2: Rangma, şeyde.
4: Kağız masinda. Bu da da
1: çıkıyor.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0: 小泰哥紧不紧张？
1: 紧张。
0: 想不想拿第一？
1: 想呀。
2: 快下！

0: Vasco!
1: Balam
2: pelerigne.
3: Yes.
4: Balam pelerigne.
0: Balam pelerigne. 呀。
5: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6: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5: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动歪了啊！一动一动动。两位生性随便。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筒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项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筒是绕筒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筒，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

0: 王的第六个年头，在中国绕童马术的棋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1: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头，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童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3: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4: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3: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1: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两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童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5: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两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1: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6: 开腿喽！
7: 好。
1: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1: 对，我也是。
8: 以前的都不来，今天
9: 这个。挑比赛的出场顺序。
10: 第一位，河北邢焕；第二位，陈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1: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国家铁人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输赢，好的，起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2: 太幸福了，我都没想到能够拿下冠军。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

0: 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1: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三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2: 你看那些马跟你不亲了吧？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3: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一突然就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2: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3: 小青，你这下奶了。
4: 太费劲了，应该预产期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5: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6: 的，花了，花了，花了。
5: 哦，太费劲着，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6: 多棒！
3: 哎呀，起来呀！
4: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7: 和走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哎呦，这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急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

0: 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
1: 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团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0: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1: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十八岁，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2: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有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我是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客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1: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2: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1: 是的。
2: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 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2: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1: 是。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1: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2: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0: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2: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1: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

0: 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0: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喜欢体育，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1: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0: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六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的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三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三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

0: 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顾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成就感。
0: 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都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

0: 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2: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

0: 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
2: 我
1: 是你
2: 经
1: 自己的
2: 常
1: 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儿。
0: 是。
1: 可能这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
1: 我
0: 这个
1: 们
0: 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到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0: 批，
1: 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
1: 世
0: 世
1: 青
0: 青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
1: 牌。
0: 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

0: 也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1: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2: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田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田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宝刀未老出自名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0回。
1: 将军，
2: 主公有令，加总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3: 主公有令，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4: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5: 主公，黄忠愿往。
6: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7: 老将军，此去对阵张合，凶险非常。
4: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1: 出发！
0: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大战一触即发。
2: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8: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1: 冲啊！
8: 刀锋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宝刀未老，比喻人虽年老，但本领或经历不减当年。岁月虽增，锋芒。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

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验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

0: 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2: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微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2: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3: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

0: 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3: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5: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6: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 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5: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7: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4: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
8: 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4: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4: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0: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

0: 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八周年，八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0: 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职业学院陈宁。传统文化一定是扎根在我们这个骨子里、内心里。希望传统文化可以影响我，影响我周围的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学学习，来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行。
1: 我叫左妍妍，带领幼儿感受我们民族的自豪，去爱我们的国家，是让我蛮骄傲的。
2: 我叫王诗涵，从事教师这个行业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他们知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对生活的向往。
3: 我叫郭胜男，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让学生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伟大，然后最终让学生能用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运用到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是来自山东省的济南职业学院教学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呢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而且我们山东省呢，是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我们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沉重。而且我们学校呢，济南职业学院也是山东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所以，我们借助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涵育民族精神、赓续文化血脉这样的课程建设理念，所以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门课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组任务，我想给大家分四个小组，哪四个组呢？有弹拨组、吹奏组、打击组和拉弦组。那我们的小组任务，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中，从壁画里找到你相应组的壁画上的乐器，好不好？
5: 好。
4: 然后再借助我们的其他的信息化软件，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乐器的缘起、发展、特点，还有代表曲。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啊，老师发一个学习通的任务，我们进行上传并进行汇报，好不好？
5: 好。

0: 我们小组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找到了腰鼓乐器，可以从壁画上还有资料中看到，腰鼓是挂在腰上演奏的。
1: 看到了吗？在壁画上，很明显，是不是？
0: 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大家看，我们教室这儿就有一个鼓。
1: 来，让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鼓？
2: 大鼓。
1: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鼓，是不是？好。
0: 我们小组呢还找到了一段鼓演奏的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1: 哇，夹着了。哇，特别有节奏感、即时动感，就是这。哇，好，欣赏了一段鼓了，是不是？你们还有，是不是有小惊喜给我们？我看到已经在这里准备着了，是不是？
0: 我们小组成员还特地的练习了一小段鼓，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1: 哇！

0: 宙斯准备动起来了啊！哇！大鼓的气势，谢谢你啊，也谢谢你们组这么精彩的表演，请回。古文化呀，哈，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鼓啊，是我们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哈。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啊，这几种鼓大家认识吗？有土鼓、铜鼓和羯鼓。羯鼓刚才是不是在壁画中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是不是羯鼓是吧？好，那接下来这个鼓呢？
2: 大鼓。
0: 对，这个鼓呢？
2: 腰鼓，
0: 哎，这就是腰鼓。大家来想啊，哈，我们的鼓不光是用作我们的音乐去演奏，它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在战场上，它可以干什么？
2: 振奋
0: 人心，击鼓振奋人心啊，鼓舞士气，是不是有个词叫鼓舞士气？还有在衙门面前，是不是见过鼓啊？击鼓鸣冤。还有鼓就在我们身边，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锣鼓队闹半晚都看过吧？小时候啊，过年最期待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嗯，好了，我们的鼓文化就是这样的。
3: 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们又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学我们这堂课之前是有一定的音乐活动这样的基础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能够采集出来老师给你的这个主题，它背后的文化元素以及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标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上，我们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重点的学习。
4: 那学前教育专业它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它是以后未来的幼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除了它有它的技能啊，它会教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啊，在这些活动当中还能渗透一些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啊。我们是觉得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性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所了解到的音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传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给幼儿园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5: 就是老师通过情境的这种创设，首先他会在课前已经有了一个对知识的一个预知，然后课中呢，我们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小组的组长会根据他对于每个同学的这样的认识。

0: 始有一个组间的配合，那课后呢，学生还通过提交作业，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来帮助他有更好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进步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过程下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起点上，自己的基础上，哎，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样是每个学生他都在一个快乐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知识，掌握知识，以及去应用知识。思政线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挖掘了五个思政点，一个是文化自信，再一个民族自豪感，还有通过我们的课程呢，学生也非常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当然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专一案，根据每个专业学生他的岗位对接专业特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啊，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就要去挖掘他的幼教情怀。在整个的小组活动当中呢，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他的创新意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一个思政主线。
1: 好，同学们，刚才啊，我们针对如何在幼儿园中弘扬戏曲文化进行了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大家都想得很丰富，有说可以在幼儿园推行跟戏曲相关系的皮影戏，然后画脸谱，然后包括讲述一下戏曲的历史。我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什么呀？戏曲、广播体操。那看来同学们课前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的认真。课前老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
2: 学习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1: 是的，那我看同学们啊，也把大家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了，老师针对每组都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给每个小组都打了分，希望同学们啊在课下更加的丰富，然后针对老师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解决，好吗？
2: 好。
1: 嗯，那接下来啊，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老师也想表演一套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的片段动作。大家期待吗？谢谢。那我表演一个片段，大家来猜一猜，它是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第几节，什么运动，好吗？
2: 好。
1: 好，睁开眼睛，准备开始喽。猜出来是第几节什么运动吗？哎呦，说的太是什么？好好，热身运动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呀？这是什么动作？小五花，还有一个什么？
2: 亮相。
1: 这是不是热身运动当中有的动作呀？那打开我们的活页教材，其实你们就能看到我们跟戏曲相关系的这些元素，就在活页式教材的第82页。课下呀，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学习，好吗？
2: 好。
1: 戏曲啊，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它既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又保持了广播体操的节拍，是不是？老师刚才跳的时候他有数节拍啊，1、2、3、4、5、6、7、8，是不是？他呀既锻炼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戏曲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是什么？
2: 小五花。
1: 知道了这是什么守卫？
2: 山
1: 王守卫，是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运动完美的结合。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大家想不想将这一套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融入戏歌进行即兴表演？什么是戏歌哈？戏歌就是带有戏曲
3: 流行音乐
1: 韵味的什么呀？流行歌曲。对，谁想上来接受挑战？会加分啊！ 一说到加分，大家都这么积极，都想当成长之星，是不是啊？好，那老师选人吧，看谁能选到谁，好吧？好，准备喽，滚动开始。好，两位同学，舞台交给你们。
4: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1: 哇，不错啊！男孩也不错，是吧？

0: 哎，不错，还有，很勇敢，不大适合男孩。哎，谢谢两位同学的表演，表演的好不好啊？
1: 好，
0: 特别好。从这个学期开学，我们就不断的进行上台表演。最一开始，大家上台还是比较胆怯的，是不是？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这么大方的上台进行即兴表演，老师也觉得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说明你们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同学们，其实啊，戏曲离我们很近。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我们的戏曲文化，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舞姿，它的一个念词都可以和我们同频同感。所以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将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好吗？
2: 好。
3: 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觉得，那比如说我们排练一段舞蹈，那我们单纯的只跳这段舞蹈，学生是不是只是跳动作而已？是不是？他的内心情感怎么得到抒发？是怎么推出去的？这是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了解和充实他们的头脑的，这样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组织的活动也好，它都有文化内涵在里面。
4: 我们觉得这样一门课程，它对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途径，所以我们就非常想把它展现出来。
5: 哦，我们是始终坚持呢，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教学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策略呢，是选用了活学、巧用、善创这样的策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是致知、增信、力行，而且在我们想让学生的素养达成呢，是用学、用创这样的进阶式的进行达成。而且我们的思政元素呢，也是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的。我们的主要的思政主题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守护者，还有传承者。这四点呢，我们是相融共生、同向同行，达出了我们的知信行相统一的这种教学策略，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挖掘并应用。
6: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昱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龙八，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1。1-2。
1: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王艺迪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
0: 1-5。
1: 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0: 2-5。
1: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起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分板。5-3。

0: 漂亮，
1: 5-4。
2: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一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嗯，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一迪来说也是机会。
3: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一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2: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2: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渡和简历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这一板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
1: 6-9，
2: 高质量的拧拉，像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6。
1: 9-7。
2: 来看看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1: 9-8，
2: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板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孙颖莎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8，好的，
1: 10-8，
2: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起板。
1: 9-10。
2: 不过这一板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10，非常焦灼的局面。好的。这一板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3: 比分从六平一路战至十平，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

0: 们拭目以待。
1: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2: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漂亮，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好的，这一板孙颖莎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这一板是一板加转啊，
1: 孙颖莎王艺迪胜。
2: 这样的话，王艺迪、孙颖莎也是以13-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13-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艺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艺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他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76米的他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抽平打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0: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应？

0: 机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档，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展现的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也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展现他们的劈杀了。前面三个球啊，适应了一下，摸清了对手大体上的一个路数。济南代表队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利用发球直接得分。这是一个运气球，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往前抓往前机会，处理往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确实是不错。在单打比赛里边呢，济南队在往前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往前的抓机会的能力很强，刚才这对双打选手也同样是这样。清掉往前，一个人包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

0: 二发球8-9，济南队发球。
1: 好，好。
0: 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济南队的这个发球，之前济南队有一个发球得分，他们往前小球的发球能力，往前小球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铺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
1: 好，走走，
0: 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2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铺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3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队这几个球展现得非常的到位。
1: 走走，快！
0: 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2: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平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啊，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假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利用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

包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3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了。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钰以21比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宁。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四年对他而言更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宁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宁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宁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

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日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唐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 互签共训平台，以前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

0: 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 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0: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

0: 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2: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3: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4: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完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5: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6: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7: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有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8: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9: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

0: 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1: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3: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4: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5: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务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4: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

0: 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助基以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18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助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18栋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18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记忆杭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

0: 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

0: 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

0: 大推普，步履铿锵。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9: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9: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1: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2: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3: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6: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7: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7: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

0: 和读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
1: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5: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6: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

0: 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1: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3: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3: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3: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 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机理。

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儿。就是平时玩儿，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
2: 小伙
1: 过
2: 伴
1: 了。
2: 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有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我是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客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1: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2: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1: 是的，
2: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它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

0: 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0: 是，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0: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0: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0: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喜欢体育，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1: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1: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0: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

0: 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它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
1: 教练。
0: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2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 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

0: 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道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0: 哎，
1: 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3岁、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
2: 我
1: 是你
2: 经
1: 自己的
2: 常
1: 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

0: 很专业的教练。
1: 嗯。
0: 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嗯，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0: 嗯，是。
1: 可能这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
1: 嗯，
0: 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
1: 啊，
0: 这个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0: 批。
1: 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
1: 世
0: 世
1: 青
0: 青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
1: 牌。
0: 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
1: 对，
0: 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考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哦，
0: 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考
0: 往
1: 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1: 哦，
0: 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
1: 的，
0: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哦，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力，
1: 示。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

0: 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27岁，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个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4: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6: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毅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0: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11: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0: 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具身

0: 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1: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2: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

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大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

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

为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

九点十一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

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

0: 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

0: 习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九

1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先生，先生，
1: 先生，您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

0: 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玉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零八，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0。1-2。
1: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王艺迪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
0: 1-5。
1: 好的，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0: 2-5。
1: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棋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分吧。5-3。

0: 漂亮，
1: 5-4。
0: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一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嗯，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一迪来说也是机会。
2: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一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0: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0: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度和简历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成

0: 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未失误。这一版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于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
1: 6-9，
0: 高质量的拧拉，让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6。
1: 9-7。
0: 来看看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1: 9-8，
0: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版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碎影杀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8。好的，
1: 10-8，
0: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棋板。
1: 9-10。
0: 不过这一版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10，非常焦灼的局面。好的。
1: 持平。
0: 这一版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2: 比分从6-1一路战至10-0，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0: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漂亮，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好的，这一版孙颖莎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这一板是一板加转啊，
1: 孙颖莎王一迪胜。
0: 这样的话，王一迪、孙颖莎也是以13-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13-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一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

0: 那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艺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她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他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米76的他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抽平挡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0: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档，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展现得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也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展现他们的劈杀了。前面三个球啊，适应了一下，摸清了对手大体上的一个路数。济南代表队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利用发球直接得分。这是一个运气球，

0: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网前抓网前机会，处理网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确实是不错。在单打比赛里边呢，济南队在网前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网前的抓机会的能力很强，刚才这对双打选手也同样是这样。清掉网前，一个人包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换发球，8-9，济南队发球。
1: 好，好！
0: 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济南队的这个发球，之前济南队有一个发球得分，他们往前小球的发球能力啊，往前小球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

0: 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扑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两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扑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三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队这几个球展现得非常的到位。
1: 走走，
0: 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2: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平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超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啊，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假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利用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三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了。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玉以21比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宁。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年，对他而言更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宁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宁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宁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

0: 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

让舞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

0: 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的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

0: 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儿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

0: 做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中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

0: 化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

0: 那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2: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权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权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

0: 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多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

森严的巨享受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福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13: 哎，走
14: 走走走，
0: 妈，哎，快，爸，
14: 慢点啊。
15: 喂，
16: 慢点，
15: 哎呀，弄死
14: 你，走了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Ha ha ha ha ha!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

0: 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

0: 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1: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0: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2: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3: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3: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4: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

0: 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0: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0: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3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3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3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3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1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

0: 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2: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0: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三局两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3: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4: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 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

0: 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的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嘉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嘉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4: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

0: 余克成实现三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八周年，八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儿，就是平时玩儿，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
2: 小伙
1: 过了。
2: 伴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

0: 因为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1: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2: 一个暑假。
1: 那其实你现在有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2: 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0: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1: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地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0: 是的，
1: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0: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0: 是。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0: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

0: 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1: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2: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1: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2: 喜欢体育，
1: 喜欢体育，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3: 那是哪一年？
1: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2: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1: 是，
2: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1: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它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六名，也就是前八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八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的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三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三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 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2: 嗯，确认了自己的

0: 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1: 对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三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0: 定线员是做什么？
1: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0: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1: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0: 什么意思
1: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0: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1: 教练，
0: 教练。
1: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1: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0: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道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1: 哎，
0: 感。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1: 很多人都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3岁、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0: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

0: 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0: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2: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0: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
0: 我
1: 是你
0: 经
1: 自己的
0: 常
1: 经验。
0: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2: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是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儿。
2: 是。
1: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2: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2: 对对，
1: 我
2: 这个
1: 们
2: 是肯定
1: 整
2: 的。
1: 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2: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到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2: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第一届
2: 批，
1: 的队员，
2: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

0: 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
1: 世
0: 世
1: 青
0: 青赛
1: 赛，
0: 嘛，
1: 拿到了一
0: 这
1: 块
0: 也是
1: 金
0: 北
1: 牌。
0: 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2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同时让在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王丽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作为全国排球特色校，多节排球课程在市区级进行展示。本节课在2025年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享受排球带来的乐趣吧。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那么在本堂课正式开始之前，老师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是否携带了尖锐物品，同时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好，立正。

0: 在本堂课中，老师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在练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听，仔细看。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两人之间做到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非常棒。那么接下来，老师将通过队列练习来检阅大家的精神风貌。第一项内容，队形变换。听口令，朝八路纵队走，朝四列横队走。队列练习第二项内容，向后转走，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好，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排球乐园，出发。好，我们在前往排球乐园的路途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侧滑步，要求动作速度快，脚下干净。老师看一看谁的上半身起伏最低，开始。对，非常棒。老师看看谁的侧滑步最低，双手放置自己的腰间。第二个挑战，一个交叉步接一个垫球的动作。好，慢跑，调整呼吸。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脚步灵活性练习，准备，开始。好，慢跑，调整呼吸。好，同学们，我们历经万难，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排球乐园。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去游乐园，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啊？
1: 同学。
0: 好，老师听到了有很多答案。那么今天呢，老师就带领大家和大家的同学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排球乐园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大家拿起地上的排球。好，我们利用前几节课中所学习过的传球的正确姿势，我们尝试着去移动起来，并且移动到你最好的伙伴的身旁，两个人面对面连续传球五次则为认定成功。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结伴进入到今天的排球乐园中。游戏准备。好，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好，游戏暂停。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小组找到了伙伴啊？你举手告诉老师。那么没有找到伙伴的小组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好，这位同学，你刚才来说一下。
2: 在刚才传球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落在哪里。
0: 哦，这位同学说判断不好落点。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啊，那位男生，你来说一下。
3: 就是那个球，我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
0: 他总是控制不好他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进入到排球乐园中，一起来探索移动传球的秘密。那么接下来请看老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移动传球的时候，应该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上体稍前倾，膝微屈，我们双手呈传球形，拇指相对放置于自己的胸前，我们紧盯来球方向。当球来到我们额前约大概一球距离的时候，我们需要迅速选择一个合适的脚步去靠近球，通过屈膝屈臂缓冲，然后迅速蹬身将球传出。好，那么下面请看老师示范。
3: 右。
0: 好，我们再来一次。
3: 左。
0: 好，掌声送给这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

0: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移动接接接，前后两人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用我们的手中的标志碟稳稳地将球接住。在我们熟练之后，我们尝试着左右进行移动。同学们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了。
0: 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非常棒，用额头主动去找球了。对，脚尖中前。哎，非常棒，

0: 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有一组同学做得非常的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组表现的怎么样。好，开始。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停。他们组做得棒不棒啊？好，我们掌声送给这组同学。好，那么在这组示范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这位同学在接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击球点在自己的额头前，并且能够在接球的一瞬间屈膝屈臂。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大家听清楚了吗？
1: 之前我们接触的是原地传球，今天教的是移动传球。虽然技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困难。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练习、互相帮助，我对这个技巧、这个技法掌握得更快。
0: 刚才在第一个练习中，老师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掌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练习，镜像人挑战。我们还是同样两人为一组，这一次我们需要加上两人进行同方向的移动，而且我给接球同学也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这一次不再利用标志碟来接球。开始。对，同时移动啊。

0: 好，非常棒。练习结束。好，同学们，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大家想不想将球传起来试一试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练习环节，叫做八字绕场传球。每个小组面对面进行数列战。那么我们第一位同学将球传给对方同学之后，需要迅速从场地的右侧绕至对方的队尾，依次进行。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练习。好，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没关系，再来。对，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的电球，前几节课中所运用的电球。啊，慢一点，慢一点，没事儿，没事儿，再来，再来。

好，在刚才练习过程中，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个小组连续做到传球20次以上啊？好，这小组真棒，我们掌声送给这小组。好，停。那么大家想不想尝试着去打一下比赛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环节。注意听清楚规则，我们7个人在一个场地，其中一位同学轮流充当裁判。我们可以用抛球代替发球的方式，多去利用今天所学习的传球的技术来打一场比赛，进入到自己的场地内。

好，裁判非常清楚，

0: 好，再来，再来，再来。
1: 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有协调，然后也有互相帮助。
0: 好，在刚才游戏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有的小组呢展现出了很高的排球的水平，而且我们的裁判呢也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去执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放松活动。好，坚持住。好，坚持住。

0: 换，跳一跳，跳一跳，甩一甩啊，甩甩胳膊，甩甩腿。好，同学们，从我们愉快的游乐园中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内容啊？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对，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移动传球。那么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把这份技能交给你的同学，同时交给你的家长，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今天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还行，我觉得会则不难，只要多练，熟能生巧，就觉得它指定会更简单一些。
3: 嗯，我觉得这节课主要在平时的训练、排球、移动传球的课程中，对我们六年级的体测有着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最后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整体氛围比较轻松欢快，也可以锻炼我和我的队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
5: 其实排球这堂课呀，在我们初中阶段的体育过程性考核中是一个考试的必考项目。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设计了本堂课，那么也是为初中的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小学阶段，他们能够做好垫球、传球这些基本运动技能，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在我们中考的体育过程性加试中取得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分数。体育中考对体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排球的练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日常中可以坚持垫球练习，每天坚持10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控球能力，增强他们的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周末和他们的同学们一起展开一些小比赛，一起锻炼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心肺能力。练习前后呢，也要提醒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好热身和拉伸，避免运动损伤，保持持续的锻炼。同学们，排球练习不仅能助力中考，还能让你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不要怕初期的困难，坚持下去，你们会看到自己的

0: 进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和成长，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一课，紧扣新课标健康第一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疯狂接接乐、排球魔法乐园、3v3实战赛，把教会、勤练、常赛落到实处，既让学生掌握排球技能，又锻炼了他们的协调性、反应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抗挫折等能力，契合了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化体育育人的功能。同时课程注重跨学科融合，将排球技术与科学课中运动和力的知识相结合，用科学原理解析传球的方向、角度和力量，让体教融合落地见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分层练习、多元评价，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力探索。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我校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围绕健康、思辨、雅趣三维目标，做好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学段衔接上按水平一到水平三三阶规划，低年级以趣味游戏启蒙，一二年级开展体能练习、四字弟子规操，打牢运动基础，中年级聚焦技能提升，三四年级练习小篮球、冰雪运动，高年级则侧重专长与实战，五六年级开展排球、武术专项，实现基础技能到实战应用的贯通设计。分层设计上，基础课采用4+1模式，其中四节国家课程，一节年级特色课程，拓展层开展项目化课程，低年级你睡够了吗？中年级健康教育课，高年级小胖墩瘦身记，特长层我们建立了种子、苗子、林子的校队体系，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最后通过体育越赛、智慧操场、多元评价，让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成长，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

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

0: 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

0: 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

0: 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圈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曾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防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

0: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啊。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泥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

0: 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主与湘西本地的一些表述文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0: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治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俗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

0: 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

0: 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陈教授，您的期待？
1: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

0: 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技工经历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1: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2: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2: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2: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2: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3: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4: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2: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哈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4: 我们与学业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

0: 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

0: 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1: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2: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3: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生活管理，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4: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比较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水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0: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0: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你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0: 开始学生说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

0: 学生就慢慢的很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3: 如
1: 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0: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4: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4: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4: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4: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5: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5: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6: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6: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

0: 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1: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啊，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你好吗？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4: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 茶产业。

0: 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直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1: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1: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校区、贵阳校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校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2: 当然我知道

0: 那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1: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啦啦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0: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2: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儿。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完了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1: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三至六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6个班或者8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6个活动、8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1: 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 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0: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1: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2: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2: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2: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1: 对，
2: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1: 嗯，
2: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1: 嗯，对，
2: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1: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是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2: 嗯，
1: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2: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2: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的同学消耗少。
2: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2: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2: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1: 嗯，
2: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1: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2: 嗯，
1: 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2: 嗯，
1: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2: 嗯，
1: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
2: 嗯
1: 啊，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边。
2: 嗯，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2: 嗯，
1: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2: 嗯，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
0: 嗯，
2: 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呢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2: 嗯，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嗯，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1: 没错。
2: 嗯，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

0: 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1: 其实是在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0: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1: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0: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1: 对，
0: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1: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0: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0: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1: 对，
0: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3年，但是小学呢是6年，所以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它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1年级到6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我觉得是在小学这6年，

0: 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1: 嗯，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
1: 嗯，
2: 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
1: 嗯、
0: 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啊，包括说课后作业啊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
1: 嗯，
2: 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
1: 嗯，
2: 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嗯，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
0: 嗯，
1: 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启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
1: 嗯，
2: 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
1: 嗯，
2: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
1: 嗯，
2: 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1: 嗯，
2: 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
1: 嗯，
2: 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

0: 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或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深圳站的超级预赛烽烟未散终极对决已扑面而来。本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各组别决赛现场，看各路车手如何为至高荣耀展开终极厮杀，冠军加冕之战敬请屏息以待。
1: 然后来看看这一节从早上的排位赛到预赛之后发车的顺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样，718刘子川在杆位发车，旁边是701熊道涵，第三是777徐泰成，旁边是第四发车的719王子涵，第五的位置是766顾之南，接着第六呢是770吕泽安。比赛正式的开始，学员杯有请所有的车手正式开始他们的八圈的决赛了。718这一次发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后面的两位车手701和770，701是走自己中间的线路，770车手从外线包过来，两位车手在一号弯这边要来争夺第二的位置。来看看两位过来之后呢，还是在前面，701呢稍微的快一些，701号车手是徐道涵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34这边的两位在34号弯出来之后呢，是770和766吕泽安和顾志南两位。719这边呢是发车之后呢稍微的慢了一些，掉到第五，我跟前面两位的距离也很接近。78号弯出来之后呢，这是345的三台车在一起，766暂时在前，719是从外面来，包括777的车似乎是有状况，这是从二号弯过来之后呢速度非常的慢。泰成前面的车手这边来到10号弯的出弯，719出弯的速度很快，770号车手吕泽安出弯呢是走到外面稍微的慢了一些。那在进入到连续弯之前呢是被719王子涵超过，王子涵呢是要来重新呢赶到自己发车的位置，他在第三发车，这是前面领跑的两台车，770号车手这是777呢是目前才到第6号弯啊，这季节的起步呢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前面的车手大集团已经来到了大直道，马上第二圈进入到前面的 S 弯的区段，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前面两位在0.6的秒差，顾之南76在第三跟前两位是两秒钟。再来到第三圈，刘子川跟熊道涵那是非常的接近，0.3秒钟，而后面719跟766顾之南跟王子涵也是在争夺三四，也只有0.2秒的差距啊。接下来的决赛呢，互相都能够找到跟自己节奏差不多的车手，可以来练习一下斗车了。那樊家炎目前的位置也不错，在第六，在吕泽安身后的3.9秒钟啊，老九章在第七。现在的雨呢是仍然是小雨在继续的下，赛道上一二刘子川熊道涵在争夺，顾之南和王子涵这边三四呢也在争夺，719目前呢是上到顾之南的前面。进入到十号弯，来16、17号弯，701号车手出弯速度非常的快，他走了很小的线路，但是出来之后呢，他往赛道外侧拉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又放慢了一些，那差距被拉开到了0.4，两人上圈都是在1:05.2和1:05.3啊，相当快，刘子川呢要更快一些，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顾之南到第三，吕泽安到第四，王子涵呢在上一圈掉了位置。719号车手，719号车手